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3: 你好，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4: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

0: 香港长沙湾顺宁道，我们来到了深水埗的那间豪轩粉面茶餐厅。电影《桃姐》里有一场戏是桃姐叶德娴与刘德华在茶餐厅吃桂花鱼。如果你想跟刘天王的品味一样，那么就不能错过这里的鸳鸯奶茶。
1: 嘿，你收一下嘛。
2: 叫什么呀？
1: 有什么鱼？
2: 桂花、鲈鱼、鲳鱼。
1: 有鲤鱼吗？你烫一个青菜。不要油，不要盐，不要蚝油，
2: 全都不要是吧？
1: 是。喂，
2: 什么？
1: 一个米饭。
0: 深水埗是九龙半岛西北的一个典型的香港。

0: 奶茶蛋挞，谢谢。
1: 张学友和汤唯就在这里谈过恋爱，这家店以蛋挞最为出名，被称为谭岛茶餐厅，已经陪着老香港人走过了悠悠的半个多世纪。

奇妙好热闹，快点跟我来。哎，这里，对，这里是庙街。油麻地的庙街从来只有黑夜，每一晚都灯火通明，是平民的夜总会，也是香港的小缩影。新不了情侣阿米一家每晚在庙街夜市唱戏卖艺为生，演尽了人生百态。这部情节并不算新颖的影片，却在众多俗套当中展开了清新的笑语。

0: 我们还会穿过金钟廊到太古广场正门左边的一条巷子。电影《志明与春娇》，两个人就在这里相识。
1: 余春娇，
2: 张志明，如果你不是认真的，你不要来搞我。

0: 情，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受

0: 师就经常说，你这个孩子呀，用心写跟不用心写老师是能一眼看得出来的。
1: 那、大家说我是偷拍的，你说我是不是摆拍的？我让你又重做了一下刚才那个动作。
0: 人家你

不留了，留不住一点了啊！这个因为不是在之前，在这个百花奖当中，大鹏在这个夺得了最佳导演之后嘛，当着大家的面唱了一首《庙堂之上》嘛，同时也是他那个这个荔枝那部电影的这个。

0: AI 远近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百年荣光长征祖国特远歌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携手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王庆爽、毛一涵、黄训国、王一凤等歌唱家亲情加盟，共同演绎这部凝聚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音乐史诗。上半场精选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红色歌曲，深情回望峥嵘岁月，下半场则将完整呈现长征祖歌的十个乐章，通过恢宏的交响合唱和独唱重唱，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
1: 更多相关的内容呢，请各位来咨询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网站去了解详情。

0: 今天呢，我准备一老到底啊！刚才有人说这首歌一听就是
1: 什么叫做一老到底，
0: 有人说这首歌曲是小左选的，怎么我就不能选王杰吗？
1: 啊，
0: 我就不配拥有一首王杰吗？
1: 他就不配再老一次吗？
0: 但我今天要考你个问题，这首歌曲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
1: 哎呦，
0: 有点难，
1: 你等一等，你等一等，
0: 有点难，
1: 有点。
0: 你是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也是主题曲呢？
1: 不，阿郎的故事不对，那个是恋曲，
0: 嗯。你真的在认真的想、啊、
1: 我真的在认真的想这个问题。
0: 我这么跟你说啊，这首歌曲呢是
1: 旺角卡门。
0: 哇，太厉害了。你知道王家卫不爱用人唱的歌曲，或者是专门为他的电影来写主题曲，但是当时早期呢有那么几部片还是用了一下这首歌曲，就在旺角卡门当中反复出现，好不好啊？
1: 嗯，
0: 今天我们也确实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这样一个话题，那就是这个大家愿意在电影院当中看到的老电影，或者最近看到一部老电影是什么，好不好？刚才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0: 家人围坐分一块大大的月饼，说说笑笑，那种热闹的感觉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嘛，对不对哈？
1: 确实啊，所以说今年呢，不妨试试燕之屋的团圆大月饼，帮你找回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款黑松露的蛋黄风味大月饼，足足1.25千克啊！这个中国自古以大为美，是吧？这块团圆大月饼直径超了20厘米，家人团聚，一桌人分着吃刚刚好，而且呢，外包装采用木棉暗纹金燕玉兔设计，高级雅致，拿出来送礼呢也是非常的有面子的。
0: 是的，用料也非常讲究啊，是这个浓郁的黑松露酱搭配着鲜咸的这样一种咸蛋黄，再融入健康的黑米粗粮，总体来说呢也是非常健康，对不对哈？口感层次也是很丰富，礼盒礼袋也是配齐，一刀八叉刀叉的套装，那全家赏月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切开分食，这个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哈。一盒呢也会承载着6大美好的祝愿啊，所以呢需要另外呢需要燕窝的朋友呢。

0: 下的韩燕窝肽的护肤面膜，这盒面膜呢也是价值109元，采用温和配方啊，这个是品牌同源的护肤好物，温和配方舒缓肌肤啊、另外呢买五盒是直送同款本品的一盒，也就是买五赠一，不管是自家团员享用、还是批量采购送礼，这个专属福利的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1: 是的，大大的月饼呢寄托着大大的圆满，把幸福美满平安喜乐的美好祝愿都再次送给各位家人朋友们啊，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大月饼，还不是月饼，是大月 饼三个字，大月饼啊。
0: 对，
1: 这次是音乐广播的专属活动，想要的听众呢赶快抓紧时间咨询定制，不要错过这份中秋好礼。
2: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来吧，华语金星光会。今天呢，我们要为各位来推荐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梁咏琪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很有意思啊。全新的录音室专辑《温柔的存在》啊，同名的单曲呢，将在这个22号登陆电台来进行首播，
0: 就是今天。
1: 哎，在23号的0点，全专正式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好不好啊？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电台首播版本啊。这个梁咏琪呢，亲自包办了同名单曲的这个国乐双版本的词曲创作，暌违26年再度沿用了花火的经典和弦的基底，与当年的自己跨时空进行了对话。
1: 哎，是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提前先听一下，各位呢可能在9月23号的0点钟才能够听到，但今天在我们这里大家有福了，现在就可以听一下哈，来听一下啊，梁咏琪自己录制的一个 ID 版本，感受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全新专辑同名主打《温柔的存在》，这是我在事隔了26年之后，我用花火的和弦写的一首新歌。我想把它献给每一位歌迷，感恩在这趟美妙的旅程当中，能够拥有你们的陪伴，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一首歌。

0: 一点火种，依旧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的眼泪，那种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花火生命短暂，灯塔不孤单，因为你是海岸。Yo yo yo, peace and love。
1: 你别说你唱挺好，但是你把人歌名都唱出来了，你倒也遮一下呀，是不是？
0: 忘了，
1: 这确实是一首老歌，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猜出来哈？来吧，我看看。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

0: 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20位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3: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
2: 第19位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0: 还适合在晚上收听、夜里收听的歌。这是我们以前在收听的夜之歌当中选了一首歌曲，在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上榜第20位，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都说夜里啊几种状态，有一种呢大家喜欢安静然后沉思回忆，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去找这样的夜生活哈、啊，好好的去 happy 躁动起来，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都在音乐当中体现出来了。那刚刚告五人的这首歌就是带给我们想要释放压力尽情享受生活，在夜间去追求真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关乎夜晚的故事，不禁想起了那个在霓虹灯下度过的难忘的时光。哎，上大学的时候晚上特别喜欢去夜店，或者去蹦蹦迪啊，或者去和朋友去喝喝酒，喝酒那个酒吧也一般不会选静吧，肯定都是比较闹腾的那一种，年轻人嘛。但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会喜欢找一些静吧，你看哪里有静吧给我们推荐一下，来听听聊天室当中点名了疯狂跳跳猴，今天还是你。哎，你没抢到沙发，今天是星湖抢到的沙发，然后反日是抱着左边沙发腿，疯狂你只能抱着右边的沙发腿哦，还有白纸半张亲爱的苏，哎呦亲爱的苏这什么花儿，给我们晒得好漂亮，大家去围观一下，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来看看亲爱的苏晒得漂亮的花儿，还有笑笑爱天天午后的彩云1203，还有情未了，还有刚刚进来的小超人，情未了好久不见呢，小超人早早早早早歪也进来了，来听听聊天室当中你赶快来，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欢声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在喧闹的世界当中，人们总是匆匆忙忙追逐各种各样的梦想，然而有一首简单的歌让我们停下脚步感受温暖和美好。

0: 一首简单的歌，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感受这份简单和温暖。感谢王力宏这首一首简单的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好了，北京时间9:12: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0: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5: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6: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想听温暖的歌。

0: 无印良品身边。身边有这样温暖的朋友，在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用温暖的歌声为我们疗伤，多好。本周第18位无印良品身边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方马郑钧亲自填词谱曲，这是关乎爱和自由的颂歌，也是郑钧探索生命之旅的感悟。众生的命运是不平等的，但心中对爱与

0: 战军方马本周第十七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旅途和朴树那个版本完全不一样，这是老狼带给我们的民谣的感觉。确实乐评人说老狼骨子里就有那种谦卑又清醒，如今的老狼一头中长发，白衬衫，蓝色牛仔裤，还是当初纯真的模样。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想听老狼

跟着我一起在音乐当中笑啊，不管是哪一种笑，只要笑就好。哎，你说笑有多少种？有那种得意的笑，无奈的笑，还有悲伤的笑。哎，有的时候人这个很悲伤，悲伤到极致也会笑啊。还有就是很欢快激动的笑，喜极而泣。好了，音乐情绪之笑之歌的第四集来了。首先这首老歌来自许冠杰，梨涡浅笑。这首歌是许冠杰作曲并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源自于他1976年12月发行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哇，就是那张挺挺有名的专辑啊。既能用文言体，也能用白话体，婉约的歌词，真的，如果没有很深厚的文学功底，真的不可能字字珠玑。所以呢，李彼得。他的词好好去品一品，他是许冠杰演唱并作曲的哈，真可谓是梨涡嫣然生妩媚，百世流芳自妙神。梨涡浅笑，许冠杰。

0: 市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好听的音乐一定要一起来分享，还有那些关上话筒才有时间去说的故事。好了，欢迎你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同步我们的直播啊，可以看看 DJ 他们在幕后是什么样子，他们长得是什么样子，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

进行擎天柱、蒲苇，还有老 K、小丸子啊，来了来了，都来了。发现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已经四分五散，分散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那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来在抖音直播。

也可高亢。这种这胸腔共鸣就有如同风箱一样很厚实哈。官方微博曾经评价他的演唱，没有过多技巧，而是在简单的念白式的唱腔当中凸显情绪的起伏。他沉郁顿挫的旋律当中，就好像融在血液里的感情深处，句句如情。

浪潮。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更喜欢潇洒痛快， EDM 的节奏明显符合人们的追求，对不对？王晶晶嗓音多变，说唱手到擒来，好，谢谢悠扬鲜花批发，98年就听节目啊。

代流行音乐乐器，更曲所以歌曲更有立体感，更丰富，更有张力。同时汪苏泷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感染力的，也将歌曲当中的那种跳跃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MV 呢是以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画面作为背景，展现的就是男女主角之间那种甜蜜的爱情。你看 MV 当中还穿插了校园生活的点滴啊，图书馆的自习啊，球场上的告白啊，歌曲当中的歌词和旋律也是相得益彰，共同

0: 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安全出行还自裁建议。那上市补贴价是132,800元起，13.28万元起，这也知道了吧？嗯，现在呢，下单呢就可以享价值35,400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哎，欢迎到店体验，几乎二。

0: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

0: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1: 明天就在脚下。
0: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0: 日至十月六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十月四日至五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

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感谢今天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的所有的好朋友，还有 ZH 也来了，何文正来，希望你们两人多打一些字啊，聊一下歌曲，同步每一首歌曲。还有我们今天聊天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华音刚落，马哥来了，薛大顺也来了，谢谢你们的支持。明天汽车音乐会再见。

0: 肥啊。
1: 我们都知道啊，好蟹源头是根本。蟹满堂在苏州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拥有合计1800亩的自由养殖基地，其中有500亩是示范养殖区，还有1300亩的高标准养殖区，所以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原产地直供、源头可控。为什么大家说吃螃蟹一定要去吃阳澄湖的呢？因为阳澄湖啊，这个湖底是有独特的沙质土壤的，水质常年偏碱，水草丰茂，所以这也是大闸蟹最理想的一个生长的环境了。
0: 是的，也是优选了长江水系当中的中华的绒螯蟹，优质的蟹苗足足270天的细养慢长，经历了多次蜕壳才能成熟上市。所以这样的养殖的全程呢，是不为外源的饲料的，是以螺丝以及呢水草、鱼虾、玉米、南瓜等天然饵料荤素搭配，也实时监测了水体的 pH 值、溶氧量，保障了养殖水环境。每一批产品呢，都要通过300多项的安全检测，做到无激素、无残留，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可以随时查阅哈。
1: 你看你刚刚跟大家说了，给大家寄到手里的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有什么讲究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好蟹呢，青背就是指这个蟹壳呈青泥色，平滑有光泽，这个壳的薄软硬度适中的，不是那种特别厚重的硬壳，所以大家拿到手里会发现更容易剥开。那白肚呢，就是它的腹部甲壳啊是洁白晶莹的，水渍冲洗干净以后呈现出一种非常干净透亮的感觉，没有什么黑斑污渍啊，这也能够呈现阳

0: 再立减100元哈。
1: 是，那今天在我们时间的礼物，我们就不给大家弄那么多的型号了、
0: 哎、
1: 啊，就是我们就精挑细选出来了3个最适合咱北京听友的档位，不管你是要买蟹卡送礼，还是直接买活蟹用于家宴，这3款呢大家都可以选。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款，就是原来的官方标价688型的、嗯、它是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那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只要398元、
0: 哎、
1: 所以像家庭小聚啊，走亲戚啊，送朋友，这个是性价比的首选了。
0: 是的啊，第二款呢，官方呢是1288型，公蟹呢是3.5两5只，母蟹是2.5两5只，咱们节目的专属价格呢是598元，到手10只规格升级，蟹的个头更大，去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体面大方的哈。
1: 嗯，那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比较有实力的，我就想要好货，官方的原价1888型的公蟹是4两5只，母蟹3两5只，节目的专属价只要988元，特别适合商务答谢还有重要的长辈去馈赠，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包装非常精致的礼盒礼袋。
0: 重点来了，这还不是最终价格，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呢，还有一张专属的100元大额的优惠券可以去领取。操作的路径大家一定要记牢，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节目关键词进群，进群来进入到听友的专属福利群，在群内呢领取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还能再减100元哈、嗯、
1: 也就是说最终到手的价格可能是只要298、498、888，这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呢，还没有获取福利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一定要记得在群内领取专属的100元

来自迷心乐队的着迷，为我们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来开场。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点歌节目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你要什么堂，这是我们的标准 slogan 了。所谓的你要哪块堂，就是你想听什么口味的歌曲。所以再次和大家说，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和

抖音上找到一块杰克糖，和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刚才的那首《风云决》就是可爱牛牛昨天突然间的一个灵感。我觉得好像大家有的时候点歌就是依靠了某种灵感，突然间想听。

也都在手里面，我们一个一个的来，一慢慢的来排队。但是明天给杰克堂一个机会来任性好吗？我相信即使是杰克堂的任性，大家也会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满意的。接下来的歌曲让我们先回到大家的点播，这是昨天的 Mike Hammy 点播的张靓颖的暗恋，可以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吗？因为实在是太喜欢了。没问题，叫暗恋这个名字的歌好几首，除了这一首，下面一首也是来自杰克堂的调配，等一会儿。

0: 厚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加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0: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0: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0: 这一次演出阵容当中的一些声音。马上大家迎来假期了嘛，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一个假期呢，可能更多的一些音乐现场到了秋天的时候是很丰沛的，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大家也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千手集这一次我们大概会有多少演出？
1: 会有八个乐队，七场演出。其实本来都是在北京，但是现在有一个就是挪到成都去了。然后但是其他都在北京。这次比较特殊，因为以前大部分在上海，然后这次我们就是想在这个假期里在北京，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北京，然后老是有总是有人问，我们就想在北京就再办一次呗。
0: 真的，就之前签手集的时候呢，可能最开始的几场先是上海啊、成都啊，之后可能再之后是几场北京的，但这一次一看基本上拉齐了，跟大家。
2: 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平常假期每次都是出京看。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一次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了。
2: 哎呀，这个不用奔波劳苦了，坐隔夜火车了。
0: 现在有很多人确实是，就是大家在假期的时候都愿意错峰了，就是搁原来的时候大家愿意出去走走看看，但现在可能一年下来也挺累的。然后以及该跑的地方也差不多了，以后一想到假期我再跑另外一个城市累，所以就更多的时候，如果在北京我可以玩得很丰富，在北京我能踏踏实实的我看个演出，我也不用担心说我回家多长时间，这几点结束，第二天要不要早起开会，我能还能现场，我万一还能再小酌一杯，跟朋友吃个饭，踏踏实实一快乐看。我觉得这个对于假期每天给你来一个算是连续性的音乐演出，这种音乐假期的感觉会特别的合适。
2: 对，
0: 所以这次赶上假期的时候，牵手集我们就一场的边聊边看。我们最开始的演出先从谁开始？
1: 从那个双孩，
0: First Children 来。我先放歌，我们先用音乐慢慢进入到他们的音乐状态，回来以后我们也介绍他们就这一次 First Children， 然后他们的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以及沈牵手这一次为什么会把他们叫过来哈。First Children， 我们先来 Electric。

0: 绕不开的这种双人组吧，
1: 真的。
0: 然后他就是，我其实觉得他从另外一个，用另外一种方式又重新复兴了这个 EDM 这个、
1: 哎、
0: 这个风格。
1: 没错，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到现场再听，就我俩跑听贝斯，我觉得吵的，我觉得甚至到最后听的没有感觉，没有灵魂，就是他强行的在打着你，小鞭抽着你在动，我会觉得燥。但是很多时候就是。

0: 用，这听多了以后我就已经不想上班。那个咱们继续像几曲三绕别忘了Fast Children， 然后之前我们提到 Porter Robinson， 他们之前有合作，
1: 对，
0: 所
1: 以一首歌
0: 就对了，这个感觉就特别对。所以就大家如果平时喜欢听到我们提到的这一类型的风格的音乐的时候要进行关注了。再之后的演出，下一个我们
2: 下一个就是其实是就是移到成都的King Crew 是我们心里的王，真的就是其实这试了很多年了，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聊过他就是这个人是感觉是很不爱演出，而且是不在乎钱就这些都不在乎啊，然后采访什么的也都不现在都拒了，都不接受，然后就
0: 那他做音乐是图什么的，写日记，
2: 他反正是感觉跟那个你像他以前他也拒绝过康也就是像这些，然后包括很多采访很多邀约他都拒绝过，然后他是反正一直不愿意，而且每次说的这个时候不愿意演出的理由都特别怪，不是说他因为有别的演出，是因为比如说他刚有了孩子，然后他那个不想离孩子太远，
0: 哎呀，
2: 然后就是或者是那个最近就是不想演出，想那个

0: 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期盼是柳条

0: 就是应该开着麦克风，因为就很多时候我们听着听着歌，然后就会有感而发。小叔说，
1: 小叔说的，我就说了一下这歌特盖的感，完了张然说了一句，这是跟他们
2: 这歌
1: 巡演经理有关的，
2: 写的是他们巡演经理。哦对，就从来不迟到，
1: 这能挨得上吗？这个
0: 就倍儿有意思，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流露出来的，然后他就成了一首歌。就我们还在说，就这歌听着有些时候有没有意思啊？就现场，
1: 难道这旋律是就迟到打卡那个？
2: 不是，就是说他就是。他们很多歌都是在这个巡演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一年演出真的太多，一年、去年演了快200场演出，然后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巡演的过程中，然后他们开玩笑，然后就是出来的这些旋律，出来的这些梗，然后他们写的这个，你看他们的歌里很多，比如有什么兔年
0: 啊、The Year of the Rabbit，
2: 对。然后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月饼之歌，什么好吃的歌，什么他们就是好多都是，然后你知道在那个。那年在九秋会演出的时候，因为九秋会那个里边有一个做饭的一个地方
0: 啊，
2: 然后在那个中间他们有返场，然后他们那个吉他手就是他们都下来，然后那个他们会有人开始在台上聊天，跟观众聊天，然后他下来跟我说，那个吉他手跟我说，他说刚才我在台上看那儿做那饭那是什么呀，然后我说是那炒面，他说能不能帮我先要一个，待会儿下来我就想吃，
0: 就我觉得就是

BGM、嗯、我现在在背后的是 Mercury 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把 Prizefighter 这首歌曲放上来感受一下，各位也闭上眼睛，如果可以开车不要闭上眼睛来感受一下。

0: 就这种舒适的感觉，我觉得其实放在秋天来听这个现场会更合适，就因为在我的想象里边，那种被音乐治愈或者是温暖的感觉，它更适合稍微有点微凉，然后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如果是你一个人，就包括去看演出，我觉得我会跟我朋友站分开。
1: 我觉得适合北京的天气，就是秋天那种感觉，
2: 对，
0: 带一点萧瑟，
2: 是的，
0: 有一点微凉。
2: 而且听他这名字青年湖，
0: 对，
2: 所以青年湖的年轻人都得去。
0: 对，
1: 青年都得去，
0: 就反正带湖的，各位团结湖的也可以。
1: 对对 对, 对，
2: 那个反正他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哥们长得还是那种特帅，就是挺有风格的吧，起码是。然后他就之前，这是他现在之前的风格，然后后来中间休息了好多年之后再回来就变了一种风格，但是也还是总体的这个气质还是一样的。
0: 嗯，
2: 反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算是很少见，包括刚才咱们提到那个 Clunk Fight 那些员工，他们还说他们在香港前一天晚上做完那个演出之后，他们会来这儿看，就因为这个真的很少见。反正这回我们找的都算是那个不是经常演出，
0: 嗯
2: ，always 也是，就是他全世界的演出也不多呀，
0: 嗯。所以我觉得，就千手集一直以来，其实第一很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们提到那也说了 ，hyper pop 就是不是原来的，
1: 也很敢尝试，
0: 对吧？但上一次其实我们来聊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歌你一听就是在千手集你能听到的。
1: 嗯、
0: 就首先除了说，我觉得每年在等千手集的时候，我后来再跟我们同事，我们一直在聊说所有的演出，闪电手、千手集和 Clunk Fab 这个是他一直很有自己的一条音乐品味线索的。
1: 嗯，
0: 这个是每年看一次以后，就是你心情会特别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稀缺感，刚才也提到了 Youth Logon， 其实这种稀缺感，包括之前提到几个名字的稀缺感，
2: 嗯，
0: 我原来觉得说在音乐节其他还能看到，还能够串联，
1: 嗯、
0: 但是可能这一次的签售集又会是不一样。
2: 对，这次基本上都是除了茵茵以外，还有那个安娜以外，剩下其他都是没有来过的，
0: 没有来过的。
2: 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听谁？我们听安娜还是？
2: 安娜也可以。10月5号是谁？10月5号是苏丹。
0: 啊、哦，苏丹尔凯，
2: 对，他怎么说呢？就是他也比较有意思，是就是我们2023年第一次做 FKJ 的时候，现场有一个、
0: 嗯、
2: 我碰到一个好多年没见一朋友，然后这个朋友说：“哎，你听听那个苏丹，他说他是一个女版的 RNB 版的小提琴版的 FKJ。”然后我听歌，我当时没觉得是这个，然后后来我看一视频，是他一个人在台上，然后他做所有的事儿，他也小提琴，他也是。

0: 也他也2022年他那个 Homemaker， 就这首歌也是那个奥巴马的全年最喜欢的歌单中的一首歌，所以他就是算是算是被全世界关注的这么一个人这一年里，但是可能对亚洲或者对中国来说有点太
1: 小了，
0: 太新了
2: 。
0: 但是几年之后，你可能会
1: 几年之后你可能高攀不起那种感觉。
0: 对，几年之后你肯定会就是你要来看了，几年之后你肯定会。

0: 吃了七八天的泡面，
1: 也不算他，但是他爸他妈来了，当时
0: 啊，
1: 也是那个挺那个时候也玩的挺开心的，
0: 对。
1: 然后后来他好像还来过做那个。

完了以后，就是说如果它的根源的那一部分可能跟我平时放比较多的，我觉得接近的这个 Sudan Archives， 各位可以感受一下，绝对是的。我们它前面这一段声音我可能稍微留一部分，然后之后慢慢进入它唱来。

0: 好棒。Dry Cleaning 我们先感受一下。
1: Dry Cleaning 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4AD 这个厂牌，然后现在是现在4AD 的接班人，就是 4AD 现在最主要的推的人，
0: 真正的说唱艺术。
2: 4AD 好像这名字好
1: 早，4AD 就是我们过去的什么
2: 好

0: 就是有些我们现在大概能够感受说有哪些乐队或者他的声音我们是觉得一定期待要去看现场的、
1: 嗯、
0: 耳机里的声音一定是被压缩的，它一定是从一个 wave 变成了一个 MP3 的，
2: 是的，
0: 我觉得就这个就是听到前面我已经能想象在现场那个声音是多么的震撼了、
2: 嗯、对
0: 它的层次感。
2: 其实现场最主要的魅力是这些不确定的感觉、嗯、它必须得跟你本来听用耳机听完全有点完全不一样。
0: 嗯。

0: Boys 的声音也是一种极致的似曾相识，他太多是熟悉的一种内容跟声音了。
1: 是的。
0: 然后他特别就是那种北美，但是如果就因为加拿大就相应的肯定在一特冷的地方，你觉得从小他的文化可能更偏欧洲那边或者北欧那边的感觉，滋养出来。
1: 他可能受那个 Television 那个乐队的影响，就那个比较大。他的
2: 然后我问了张然，他说这个乐队也不爱演出，我好像这次牵手集弄了一个不爱演出合集。
0: 躺平乐队，就是这样的稀缺感，我觉得就是很独特。这种感觉放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是一个不爱凑热闹的人，对吧？那你跟这些乐队可能本身他们的某一些气质是相符的，他的音乐可能会更能走进你心里。
2: 我觉得如果这几支乐队都不太爱演出。

0: 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

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巴伦博伊姆他的指挥和他的演奏。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既能够演奏和指挥的大师有一些，但巴伦博伊姆可能是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今天来聆听的是他来演奏的贝多芬，那一会儿呢还有他来指挥的圣桑，还有拉威尔的作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如果有人说圣桑的管风琴交响曲的录音最好的版本，有没有推荐呢？我可能会推荐的就是耳边的这一张，1976年巴伦博伊姆的指挥，在这里有了那种温暖度很高，或者是相比很多指挥家来说吧，管风琴的演奏家李泰泽显然受到了指挥和乐团的启发，带来了激动人心、令人难忘的结局。那这就是耳边所听到的这个版本。永恒的魅力，欢迎回到第20段，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巴伦博伊姆的演奏和指挥。

巴伦博，因为我是在1942年出生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父母呢都是俄罗斯的犹太移民。11岁的时候，他也是给指挥家福特文格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神童的声誉。随后，他就在巴黎学习，那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首次亮相就闪闪发光。所以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一个是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这也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录过很多次的这样的唱片，这样的曲目，这是他自己非常擅长和喜欢的。另外呢，特别挑选的就是他来指挥来演奏的法国作曲家圣桑的作品。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麦粒，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

0: 上是广告时间。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这周五就是中秋节了，即将迎来这个月团圆人团圆的节日。今天经典三重奏的电影音乐专题，我们听的也全都是和月亮有关的电影配乐。这些电影有纪实的，也有科幻的，有喜剧的，也有伤感的。让我们跟随音乐来看一看人类在飞向月球的时候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第一部是2018年的传记电影《登月第一人》，这不是一部热血的航天英雄大片，而是从阿姆斯特朗私人的视角切入，是一部非常内敛的传记片。从这个高超的音速试验机的试飞，到双子星的计划，

听到的音乐也是下行的旋律线条，跟着登月舱的高度一点一点降低，屏息冷汗千钧一发，而在落地的瞬间，音乐逐渐安静下来。登月第一人并不是只讲了 NASA 的登月计划，而是深入挖掘了阿姆斯特朗的家庭生活。就在阿姆斯特朗接受登月训练的这些年，他的女儿凯伦患上了脑部恶性肿瘤，两岁就不幸去世。这段伤心往事是藏在所有航天伟业背后的阿姆斯特朗无法言说的心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音乐叫做《环形山》。在影片中，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行走的时候，独自走到一座环形山，把女儿的手链留在了月亮上。而这段音乐就是一个父亲最私密的告别。

其实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故事，这个细节在传记图书《登月第一人》中曾经披露了阿姆斯特朗携带女儿手链上月球的细节，但是阿姆斯特朗生前从来没有公开提过这件事儿。不过资料当中也提到了他在月球行走快结束的时候曾经和地面控制中心失联了大约3分钟，有人猜测他可能就是在那段时间留下手链的。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一段非常复古的音乐，其实也不是复古，它诞生于近80年前的1947年，月球狂想曲。这是一首用特雷门琴演奏的太空时代名曲，也收录在了电影《登月第一人》的原声大碟当中。特雷门琴是人类的第一件电子乐器，有着飘渺科幻感的音色，是早期太空时代音乐的标志性乐器。

0: Next, pizzicato cellos.
1: 拨奏大提琴。
0: Flute.
1: 长笛与短笛。
0: Piccolo.Electric guitar.
1: 电吉他。
0: Ukulele.
1: Ukulele.
0: Classical guitar.
1: 古典吉他。
0: Banjo.
1: 班卓琴。
0: Thin wood blocks.
1: 细木鸡块
0: And two more harps.
1: 另外两架竖琴
0: B3 organ.
1: 管风琴
0: Celeste.
1: 钢片琴
0: Bowed vibraphone.
1: 颤音琴
0: Pizzicato violins,
1: 小提琴
0: and double bass,
1: 低音提。

梦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

人类向往月亮，向往月宫的仙子，但是地球上的烟火人间才是我们最舍不得的。接下来的这部电影名字就叫做 Moon 月球，这是2009年的一部科幻电影。影片中在不远的未来，月球已经是人类的矿山，能源公司的一名矿工在月球基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库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

0: 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的耐磨材料，真的让您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1: 是很方便，
0: 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各路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如果你现在有空的话，也欢迎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在那里互相打招呼。嫉妒站台的告别，你的话语是什么呢？

在今年有一位女歌手可能获得了很多人的好感，这就是曾沛慈。刚才呢是她联合了王菲菲、孟佳包括徐梦洁共同带来的一首眼泪 KTV。 我相信很多朋友深度认识她是在乘风2026的当中，这一路走到最后夺下了年度总冠军的 C 位，然后12位姐姐共同成团，而在这趟旅程当中他们也是收获了很多真挚的友谊。所以在刚才的这首歌当中也是他特别邀请到了这其中的好姐妹。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

家能够增强一些自己的文化体力。首先要做的就是你不要急着去借一些这样的视频，这样的感官刺激去麻痹自己，我们去做一些真正有益的文化生活，做一些自己一直好奇而没有做的事情，做一些自己想去做而没有实现的愿望。再不济你就把自己放到大自然中，让大自然好好的滋养你，怎么样？来吧，跟着刘若英一起热情地唱出这一支

我们在人海中流浪，我们在人海中浮沉，我们在自然中享受到更多，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一年一度的地坛书市，在书海中，在阅读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怎么样？还记得我说过吗？

0: 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徐琪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徐琪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

0: 的专业封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封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00。

0: 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宠粉价只

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年在地坛书市哈、啊，如果说你去逛了感受如何，有没有拿什么这个周边回来，有没有买到什么周边。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在聊天室里给大家发一发照片哈、啊。今年的周边可谓是千奇百怪，非常有脑洞。那接着下一首还是跟书籍有关，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爱是一本书》。

哈，叫做你有毒吧，然后这个毒是读书的毒，是一个帆布包，然后下面印着地毯。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可以跟我多多分享哈，今年你在逛完书市之后你收获到的一些周边以及真正的书籍。我们来听接下来这首王若琳《一种念头》。

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书啊，或者说是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参加这样的书市的时候，都是由一个念头而生发。也许是你会下定决心买下一本你向往很久，然后呢可能一直放在购物车里的书，又或者你什么都不想买，只是想在这样的热闹当中看一看人群，看一看别人在喜欢什么。总之一种念头其实就是捕捉了我们脑海当中一闪而过的瞬间哈。爵士乐是非常慵懒

0: 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 爱上北京城，
2: 听听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 FM 974 全新升级，音乐种草家，解锁北京上空最年轻最会玩音乐生活指南，爆款歌单，演出现场，看电打卡，一键三连。玩家请注意，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

皮儿，就像翻书那么简单，有时候就让自己哎翻过去就能开启新的一章了，对不对？你要是不翻过去的话，你就总卡在这儿。所以一个文创它能够解读出很多有关于书籍的智慧，又或者说是解读出有关于生活的智慧，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哈，也是来自于阿四的新专辑，叫做只要心态足够好，哪里都是巴厘岛。我们来听一下阿四少女哈，在吃完炸鸡之后，2026年的今天，我想

所以在接下来即将要开始的假期呢，如果有的朋友像我们一样要加班哈，我觉得这首歌就可以开始巡回播放了。好了，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下一首歌，同样也再看看大家分享出来的地毯舒适的文创哈。像 Snoopy 呢，他就说了有文化的盘子，拍了一张照片，这个盘子上写的是好想当咸鱼啊，躺着呼吸柴米油盐都穿过我的身体，好有哲学哦。

看张震岳这首歌很难，他好像真的就把我们日常里会给朋友发微信然后讲的那些苦恼放在了歌里，都没有生活化。而且在07年 OK 那张专辑，专辑的名字也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它就是 OK 俩字儿，生活里很多事情那就是 OK 或者不 OK 嘛，其实不用纠结那么多，你就只用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但是呢好像这个决定又很难，对不对？推荐大家都去听一听，在他的歌里面你能找到很多想说说不出口然后很释然的一瞬间哈。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距离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我们说了这一周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要提前祝你假期快乐哈。接下来也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下播给大家发歌单。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记得我们去地坛书市溜达溜达哦。好啦，我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了，拜拜。

0: 我的这个枸杞红枣茶。
1: 是红枣呢，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饮食记忆当中的一种味道哈。
0: 嗯，
1: 应该从《诗经》的年代就陪伴着一代代古人的生活了。
0: 哎，你看提到《诗经》，真的显得很有文化啊。
1: 哎啊，
0: 那我们其实也来了解一下，在广阔的新疆和田，古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在昆仑山下，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滋养着一片珍贵的枣园。
1: 嗯，
0: 在这里产出的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骏枣。
1: 哎，
0: 这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的商旅们珍爱的美味。为什么说这儿的非常特殊呢？因为它的个头硕大，皮儿薄，肉厚，骨小，吃起来像蜜一样甜，这就是来自原产地的馈赠。
1: 哎，今天我们的时间的礼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组合，真正的新疆和田原产地的直供。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先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进群两个字，加入时间的礼物专属听众群。今天呢有大福利给到各位，赶快来进群吧。
0: 因为红枣是很多人家里面常备的嘛，不管是比如说像我们女生经常需要煮点红枣水，或者说我们去煮粥的时候要加一些红枣啊。

0: 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1: 对，它不是普通的地表水，它是昆仑山冰川消融下来的雪水，顺着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流淌到枣园，这个水质是非常洁净的。你像我们还要喝一些什么天然矿泉水之类的，
0: 对
1: 吧？所以大枣呢也需要水质洁净、富含天然矿物质的这样一种水啊。
0: 去滋养每一棵枣树，扎根在新疆和田的沙质土壤里面，才能长出这样饱满厚实的大枣。
1: 哎，
0: 那第三点呢，就是巨大的昼夜温差。我们为什么说是要和田这个地方的枣呢？因为和田地区白天日照炎热，大枣会拼命的去积累糖分。到了夜里呢，气温快速的回落，果实的养分消耗变少，所以这个巨大的温差造就它至高的可溶性固形物高达35%-42%，普通红枣可能只有25%-30%，所以这一下就高出了一大截儿，就不用额外的再加糖，大枣本身就自带醇厚的蜜香，这就是新疆原产地留给菌枣的自然生长密码。
1: 一品玉这一款五星菌枣呢，全部选用的是新疆和田本地核心产区的大枣，不是外地调运果子的二次加工啊。从田间到加工车间，源头把控，把昆仑山下丝路古城的这份甘甜直接送到您的手上啊。
0: 那这么好的大枣呢，到底什么样的组合价，今天就给大家揭晓了。
1: 哎，
0: 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下单了。今天的组合呢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菌枣，450克一袋，到手整整8袋哦。7斤多重。对，但是福利还没完，今天给大家专门争取到了我们974的福利，只要进群下单再加赠2袋，所以是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五星菌枣。
1: 对，
0: 市场上这么好的大枣都要卖到300多块钱以上的价格了，但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199元，10袋带回家。所以呢，赶快来回复一下进群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库存不多哦，这个赠品赠完就没有了。
1: 对，光有好产地呢，吃进嘴里的感受，其实这个事儿它最实在，对不对啊？正宗的新疆和田五星菌枣呢，这个形状大小跟一个小鸡蛋那个个头那么大哈。掰开以后呢，这个果肉是温润的琥珀色，紧实有弹性，不干瘪，不软烂。扑面而来的是纯粹浓郁的这样一种枣香，而你再咬一口呢，你会发现果皮带着恰到好处的劲道，再细细咀嚼一下，这果肉是绵密厚实，你再咽下去以后呢，唇齿之间还会留有悠长的蜜香，你说我多喜欢吃呀啊！
0: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核小，所以呢，大部分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果肉。
1: 第一口没咬着，第二口过去了，
0: 一定记得把核吐出来啊！
1: 对，
0: 一口就可以吃到地道的新疆原产地的风味了。所以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那么今天只要在我们的群里下单的，再加赠2袋正装，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的菌枣，只要199元，这个羊毛赶快要来薅。
1: 哎，是的，很多朋友买大枣呢，心里还是会有些顾虑，会不会有些科技与狠活呀？会不会有染色呀？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这点大家今天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啊。
0: 对，首先大家收到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配料表，简简单单的，就只有红枣这一项，保证没有熏硫，没有染色，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吃到嘴里的就是天然的新疆和田五星菌枣原本的味道。因为大枣在新疆当地，就是在和田的这个果园里面，是要经历3道慢工艺的。第一个呢，就是树上自然完全成熟以后呢，手工带柄采摘，避免了机械去磕碰，损伤果实。第二个呢，就是用当地的苇席露天自然晾晒15到20天，依靠新疆干燥的气候去风干，不用人为的熏制的过程。第三呢，就是人工去分级挑选，只留下饱满完好的大果，才能够成为五星菌枣。
1: 是的，
0: 所以当这个采摘晾晒都完成了以后，在和田标准化的工厂里冲洗烘干，无接触分装，锁住原产地的新鲜枣香，不让中间环节损耗影响品质。
1: 哎，是的，新疆的和田菌枣呢，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全面的，每100克菌枣当中呢，还有4.2克蛋白质，还富含非常多的营养元素。好的，今天呢，我们也给各位来分享几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开袋即食，因为袋子呢自带拉链密封，所以办公室家里随手拿，很多人就当健康小零食了，对吧？啊，
0: 对。
1: 第二种呢，就是鱼子刚才说到的哈，他比较喜欢的红枣银耳枸杞羹，
0: 是自己会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炖嘛，对吧？
1: 对
0: 啊，你把这个银耳泡发了4成小朵，再加上红枣、枸杞、莲子，锅里炖到软烂，滋阴润肺。对我们主持人来讲，还有包括很多人可能都有咽炎啊，喝起来就美容养颜，而且不会让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舒服。
1: 是，那喜欢喝茶的朋友呢，你还可以泡一杯红枣枸杞桂圆茶，红枣切片或者是整颗，加枸杞桂圆肉沸水冲泡，那么这样的一杯茶呢，是温暖 滋补，也是益精明目。忙了一上午，泡一杯暖乎乎的，全身都得到放松。我再给大家说一种吧，哈，
0: 嗯，
1: 我在家做肉丸汤的时候，你再放点大枣，
0: 加点枣是吧？炖肉的时候，
1: 肉

0: 放一起，非常好。
1: 哦，会吃还是你会吃啊？
0: 对。
1: 今天这套真的非常超值，只要扫码进群下单，直接回复进群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总重量9斤，咱们每天吃几颗真的是可以吃好久，而且你也可以买来之后分给家人跟朋友，来共同分享这份健康营养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是的，不管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逢年过节看望父母长辈馈赠亲友都特别合适，市面上同等品质市场价都要300元以上。今天呢，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直接对接品牌方，省去了中间环节，所以今天只要扫码进去下单，整套组合9斤重，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元哈。
1: 真的是可以放心多囤几组，库存不多，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吧，加赠的2大袋啊就是您的了。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骏枣是好吃营养高的，但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骏枣。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0: 这么长、啊、
1: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0: 对，
1: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
0: 是，
1: 所以呢在这里有3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0: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1: 是的、
0: 哎、
1: 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0: 是的，
1: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哦、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

0: 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1: 一颗大大的新疆骏枣从新疆的和田昆仑山脚下的果园出发，经过了漫长的日照、冰雪融水的滋养，经过了自然晾晒、人工挑选，跨越万里送到了我们手里。这是一份土地的馈赠，也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份甜蜜的礼物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专属组合，正宗的新疆和田原产地职工，配料表只有红枣一项，没有熏馏，没有染色，没有添加，营养健康。栏目的专属价格199元，进群下单到手10袋，每袋450克，整整9斤。想要感受一下丝绸之路上这份来自昆仑山下的香甜，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时间的礼物。赶快拿起手机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扫码进群下单，把今天节目的专属组合带回家吧。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

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

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

0: 就是休假之前的希望感、嗯、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稍微多忙一点的时候没关系，反正我之后的假期都能缓回来。
1: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假期的一种期待感，工作当中和假期这种弹性的安排，往往就是工作越忙还能狠狠的工作，好好的休息、
0: 哎、work hard play hard
1: 对吧，是这种感觉。
0: 我为了假期现在开始，第一之前的预购的游戏预加载了已经开始，另外呢就是把那个有几个剧
1: 圈了小红心，点了小收藏，
0: 下了
1: 两季，
0: 就怕到时候自己抓到说到底看哪个，是不犹豫提前下好了就可以开始看了。
1: 对，包括那天我回来之后跟王爷分享了一个是剧集一个是电影，待会儿我们抽时间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嗯、这样的话哪怕假期如果说大家忙累了会有突然的一点闲散时间半天一天的时候，这个剧和这样的一个电影完全可以好好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法。

0: DJ Snake Bipolar Sunshine Paradise 回来以后也跟过来继续看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这一次的阵容了。五号六号这两天在进行，我们一直在网上其实有购票的直播，而且我们之前的其实预售价格那一个优惠100元好像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但是在线直播各位去看，现在有券能领。我一看原来可能便宜100块钱，现在也能便宜个40-50块钱的，
1: 那也可以呀，最起码两杯奶茶的钱出来。

0: 然后这次呢，我们也是全新迭代升级的超大面积的开运市集，有各种特色美食、创意文创、品牌互动装置，逛吃打卡一站式的拉满。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一个价格呢，全档位的预售直降100，好像我记得是没有了，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同时在其他的平台你可以去搜一搜，在直播的那一个平台上的时候，确实我看到官方账号是可以领券之后能有一些优惠的，但是每个人有限购的张数啊，也可以这个带着孩子全家一起去。有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线直播间问，然后那边看到起码我确定的是一米二以下是免费的，是吧小朋友？
1: 小朋友跟着家长一起去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这样的话买两张票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0: 没错，和北汽集货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这一次我们现场一起来开个运啊。除此之外，我们既然提到市集了，我们一起去把它全说完了。这一次的市集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各种创意美食真的非常多，比如说这一次与咕噜噜来联名的手农美好时光市集等待各位来探了。
1: 不仅有这个刚提到的六必居的二八酱奶茶，这真的是惹起了我们满满的好奇心，同时还有王致和的炸臭豆腐、月盛斋的烤串爆肚粉儿、大红门的热狗烤肠、三元的撞酸奶等等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老字号也都带上自己的创新的美食和小食来到我们大运河的市集，
0: 吃的新鲜，吃的是就因为它创新之前它的机体其实都是我们从小熟悉的味道，
1: 对，
0: 更重要的是你吃着放心安心啊，对吧？你不用选，就全都是老字号，所以边听边吃也是超尽兴的。这一次欢迎各位来到手农展位，解锁音乐节的别样玩法。接下来听到的就是

0: 说，王致和是炸臭豆腐乳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哦、那我们就想着说，那扔进去那里边都湿的呀，崩一日，您过去的时候每每他给我来一份，然后身上崩了一堆臭点子。
1: 但可能就是我们以前吃的都是像什么南方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但我觉得是那种可能没那么油黑油黑的，但基本上来说它也是稍微给它，比如说提前给它特意制作过了之后它会发酵一下。
0: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猜细节了，对吧？好吧，就是
1: 但我挺想吃的、啊、在现场
0: 没人说不想吃啊。回来以后就跟各位打开文艺日历，这边要跟各位来聊的就是新的一个 Netflix 的剧，就其实就今天大一同学给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一看女主演我就好喜欢，
1: 嗯，
0: 很想看
1: 柴崎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确实跟我们很喜欢那种亚裔的那个脸型非常非常的像，而且之前我们还聊到说去年他家歌手的那个 Benny 他都是一挂的，很清冷，很女神范儿。
0: 对，
1: 嗯，
0: 就是柴崎幸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从演学生开始，就是他长得那种很所谓的成熟范儿，
1: 嗯，
0: 但是他个儿不高，所以有些时候他可以介于两者之间。
1: 嗯，
0: 就我们先说这个剧，说完了以后我们再说个人的一些感觉。这个剧叫做《余命一年买男人》，这个名字听得我一脸叮，先是一脸问号，后来看了一下整个的剧情介绍，

0: 这个事情可以看一看。一般来说原来都期待一个圆满结局，对吧？就是这一年过后突然告诉你说对不起，你误诊了，
1: 这会有点玩大，
0: 钱也花完了
1: 可能更加悲惨的是真实的生活来到了啊。
0: 具体怎么样的时候大家看吧。然后就其实里边柴静就提到，从最开始大家看到全都是一些类似于大逃杀就这个电影里边最初，然后再之后其实看了好多东野圭吾那些相关的电影电视剧里边，尤其是他跟那谁绑定嘛，他跟那个汤博士那个叫啥来着，嫌疑人 X 现身，神探伽利略，绑定在里边出演的时候，那会儿可喜欢了，就是演的萌萌哒的一个刚入职场，自己总会傻傻的犯一些错的，但是内心特别的坚定，追求真相的一个女刑警，然后跟这个博士物理学博士之间的一些合作，让人可喜欢了。他老在侦探剧里边，后边那个物言推理电影版，他在里边也有一个客串，但那会儿上了年纪了以后。

Five This Love， 回来也跟各位聊聊今天话题哦。因为我们在聊到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这一次的市集是创意的。大运河音乐节本身就是一个很热闹、很具有烟火气的地方，但是在当中，我觉得要是跟烟火气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话，那肯定是市集那一部分是最能够，我觉得是代表大家从小到大那种热闹烟火气的气质。因为比如说我们提到那几个吃的，就真正像是什么炸臭豆腐、什么烤肠、大肠、热狗烤肠，就这些原来都是那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它才会卖的。小时候想到的各种市集、夜市、就商场边那一条街，都是这些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生活当中自己还记不记得从小到大，无论哪个城市，可以是北京。

0: 该吃的这个习惯没了。小时候那会儿反正就是你家里的舅舅还很小的时候啊，舅舅啊叔叔啊阿姨啊，那都是就兜里永远有好吃的，一掏出来要不然掏包瓜子自己开跟那儿嗑，要不然就是小时候自己攥个巧克力放兜里放化了什么之类的。
1: 我这次去回学校就是校庆的时候，在长春的时候还赶上一家店主就特别热情的招待，说来来我刚拿的瓜子儿你就揣兜里就行。所以我那个瞬间就特别想你刚刚说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说能够揣起来瓜子儿或者糖在兜里边装着的，一边边走边嗑的感觉。
0: 是不是很奇特的小时候的记忆，
1: 就非常松弛。
0: 而且那会儿一定不能讲卫生，一定不能讲文明，嗑了瓜子儿就要奔地上吐是吧？
1: 还好一边走一路撒
0: 也有兜破了的对吧，跟着地上的瓜子就跟谁回家了说的说哎，回来以后我就先想一下食堂这个事儿，因为那个雪孩子过来留言了，说哎，我小时候在医院长大的，到现在都认为医院食堂的饭最好吃的。
1: 我为什么觉得医院食堂总带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0: 你小时候是经常去医院的食堂吗？
1: 我妈妈在医院工作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总能够闻到84那个味道。我
0: 在食堂也能闻到，
1: 因为你要走过食堂那条路，他们也会经常用84去擦地，也会有这个味道。所以我其实因为我可能本身对于84比较敏感一些。
0: 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个味儿？
1: 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0: 你不觉得闻那个味儿特安心吗？
1: 我安心是但是我能安心，我明白它是干净的，
0: 但是还是影响我的胃口
1: 影响我的胃口

0: 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就是挂在那个笔上戳在上面那个感觉。
1: 解压的东西有一段攥手里边捏的，咱小时候可流行了，但是他做的是原始尺寸大个的那玩意儿，
0: 可能
1: 人家捏这个捏那个那掏出来一下子
0: 可能基本这个尺寸就一把屏蔽了，书包装不下，
1: 他自己捏着捏着

因为库存有限，卖完不补，这一次是卖完不补。添加福利馆的微信。再之后呢，就是跟大家带来的银香葫芦。这一次呢，葫芦大家都知道，其实葫芦福禄是谐音，所以有满满的好的寓意。大家回复葫芦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抢限量的100件源头的福利了。大葫芦呢，大家能够看到的福利价是1299元，然后再之后呢，小款的辣绿葫芦只要299元，大小大家都可以来看着，有的戴起来呢让你看得特别的贵气，有的看起来很温婉，全部都很适合不同的需求。然后这一次呢，性价比也是超高，给大家的每。

0: Train Hey So Sister， 我们也来继续看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当中，尤其是马上到来的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当中，看看大剧院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演出来给大家。我来分享一个啊，大剧院原创的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载誉归来，这是国内首部三农题材的交响合唱，由常赋作词，孟卫东谱曲，恢弘大气，雅俗共赏。10月10号到11号的时候，是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由吕嘉直棒、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以及大剧院的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携手马敏、黄华丽、徐晶晶、蔡骏、马晓明、王冲、张扬、李想，唱响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0: 好，然后同时呢，我们这边也看到了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这一次的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将于10月4号、5号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燃情上演。本次演出呢，继续由李新草来指挥，国家大剧院歌剧队演员队，然后还有合唱团。

0: Subscribe to Break Even。这边朋友们开始聊起一些好吃的烘焙了，也是新湖那边发了一下朋友做的烘焙的面包的照片，然后大家就想起来说，尤其实生活当中那些烟火气，小时候谁不跟个什么蛋糕面包就很多时候能挂上钩呢？宇宙尘埃说了，小时候就很喜欢三宝乐的奶油巧克力面包，然后现在去崇文门都会买一些。
1: 这小牛角我到现在都会买，
0: 在什么
1: 黄油牛角，
0: 身边有一同事就是他，就之前聊的时候就是他定期一定要去买点，是已经成一个习惯了。
1: 对对对，
0: 打小的习惯，
1: 没错。就现在可能有的时候如果你来不及去其他的一些地方，因为有一些蛋糕它可能提前需要去要求定制啊什么的，但是去那儿如果说基本上半小时20分钟等待一下一个生日蛋糕的一线做出来，
0: 这专业，
1: 对，就很好。
0: 就原来那些店有时候真的会忘，然后突然忘，突然想起来，哦，今天那个蛋糕还没定
1: 呢，对吧？还没定蛋糕呢。
0: 而且就是说实话，蛋糕现在这种传统老做法里边那一个奶油，很多人就怀念那味儿，
1: 对
0: 对吧？就是三宝乐，其实里边就是那个奶油，大家我。

0: 平摊的，还有那种叠成个小被子似的，里边甜甜的更薄的那种鸡蛋饼，然后叠的，我小时候最爱吃那个。
1: 那个我之前买过，是大概一透明塑料袋6块8块，有大概10个还是9个，我忘了。叠成一个小山的状态，像个金字塔似的，分层分层分层，倍儿脆，而且一定是现烤出来的那个最好，而且我会挑色儿重的，就是所谓的烘焙的颜色，更火更大一点，
0: 火更大一点，更熟一点的，然后更好吃，然后旁边一般呢就再隔个不远的，要不然他们家就卖了，要不然别家有卖，爆米花啊，崩的那种大米的大米花啊，然后就像他们家就是大米花弄完了以后做的跟米老头似的，然后就拿糖稀给裹上做成的各种圆珠棍儿烤。
1: 哎，你知道现在人为了怀念以前，就是崩这个大米花的那个机器，居然弄了一个小的。大概是
0: 要我见过，
1: 对吧？
0: 对，
1: 迷你的，挺有意思。没事这个蹦，
0: 就买来还不是那黑的钢的，对吧？不锈钢的啥的，
1: 对，不锈钢的更小，更安全一些。同时，
0: 没错，跟家蹦什么都行啊！你真蹦半块红薯，也没人拦你，也不至于说蹦完了这家没法待了。
1: 我不知道红薯蹦出来之后那个什么样，
0: 可玩嘛？对，那这个是吧？可有意思了，就跟那个之前咱带货的时候，那个 PD 跟静瑜不说那个榴莲的那些，
1: 哎呦呵，
0: 哎，你烤一下，你这个香味出来，你试试蹦一个呢。哎，反正小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最热闹的地方得有个突然碰吓你一跳，然后最后发现旁边蹦爆米花，
1: 哎，有意思，
0: 那边真香，
1: 对，非常香。

0: 就真的是从小啊好奇想玩的东西啊，长大了以后都想给它实现了。宇宙尘埃就说了，我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秀珍的爆米花机直播，我差点就买了，我也差点下手，太喜欢了，就喜欢那个劲儿。
1: 我一个朋友专门买了一个咱们摊煎饼的那个小平台、小平就是平叫什么、
0: 称
1: 对对对、
0: 就用同事话叫电饼铛，
1: 对，
0: 接着说，
1: 但还不是那带盖的、就是真是买回来之后回家自个儿买了一系列的煎饼果子那些饼儿啊、还是什么东西、
0: 对，竹蜻蜓那种，
1: 对，
0: 是的，
1: 像刮它的东西，他要买一套系列回家正儿八经给家里边每个人从老到小天天烙煎饼，
0: 太幸福了。
1: 但一开始的时候他要练，因为他撒不匀，他弄不匀之后，
0: 你那尤其是稍微干一点，然后锅太烫的话，他上来还没刮匀呢就已经干巴了，
1: 就干巴了、他那

0: 样，一样别崩，从红薯到鸡架到榴莲，千万别，开玩笑的，您就正常就这个玉米和那个大米就可能还行。
1: 哎，对，然后刘文正说自己从家里。

0: 了。
1: 我没办法，就是一聊这个，大家一开心啊，就是其实因为太有回忆了，所以说着说着就多了。所有的这些今天加精的留言，再加上新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我们可能说了也就三分之一。
0: 嗯，
1: 所以也欢迎各位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大家在一起聊天，一找过去的回忆的时候，都觉得说生活倍儿幸福，
0: 而且烟火气
1: 倍儿美好。
0: 而烟火气氛确实是每天要延续下去的。我们也期待在大运河音乐节世纪现场的时候，大家可以吃到自己心仪的一些儿时的味道，然后经典老字号好好吃东西。
1: 没错，然后就是自己的生活当中要加点料。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之前我们也聊什么老款人儿，
0: 嗯，
1: 这个那个的，总是觉得说自己的生活一成不变，或者出去吃了以后每一家餐厅好像吃的都没有什么太多特色的时候，就靠自己活动活动小双手了，
0: 嗯，
1: 就靠自己来重新找找当年的烟火气了，去去那些已经多少年没去过的小时候有着记忆的地方，是不是还那么热闹？
0: 嗯，
1: 你最好吃的那一口还在不在？如果说自己小时候一直想尝试的东西，甭管是小店名称还是店名称，小时候那个摊煎饼的那个称，又或者是小爆米花机，
0: 对，
1: 整一个试试。
0: 对，我就想过两天买一点那个做纸米卷的啊，米纸卷的
1: 啊，
0: 对，来点这个泰式小米纸卷做起来啊，越南的，
1: 越玩越开心，越听越流行，到最后发现家里你做饭。属你最王牌，
0: 各种工具都全了，
1: 早饭
0: 工具
1: 档，早饭你做，你就是早安大王牌。结束今天的节目，各位稍后能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就跟各位继续下期再见了啊，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深信。
0: 黄子弘凡。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006年的9月，李玟发行了专辑《要定你》，这是 Coco 出道以来比较晚期的作品了。专辑收录了第九页、爱在85度这些歌曲。第九页是颜源农作词，奥斯卡作曲，也是专辑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

接着来听到翠梅带我走，这首歌收入了首张全长唱片，也是乐队早期 dance rock 风格的代表曲目，让这首歌在现场有了很强的感染力。在 live house 里，很多的听众会反复跟唱副歌，把自己内心的呐喊变成了一群人的狂欢。它也成为了翠梅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后来乐队的首次全国巡演还直接以带我走来命名。

2007年的9月，蔡依林 Jolin 发行了专辑《特务 J》。那这张专辑的创作方式在当时很超前，是采用了音乐和电影相融合的形式。为了配合专辑的主题，蔡依林当时还去到伦敦学习很高难度的无重力彩带钢管舞。《特务 J》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舞曲，由马来西亚音乐人黄生峰作曲。

BW World 的作品，原版其实是带着一点音乐的底色，重新填词编曲之后，它一下就变成了洒满阳光的浪漫舞曲。这首歌放在特务 J 这张特工概念专辑里，算得上是一股暖流了。马林巴和轻快的 disco 节奏，蔡依林清亮甜美的唱腔，宏大的意象讲的是小小的爱恋。时隔这么多年，前奏一响，依然能够把你瞬间带回

排在第三位的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金曲主打黄丽玲删了一百遍，一个太懂怎么写遗憾，一个的声音又偏偏适合唱那些嘴上说放下心里还在翻旧账的人，于是就诞生了这首删了一百遍。

本期亚军9月9号发行，汪苏泷作曲，阿信作词。当时的誓言没有食言，这首歌的精神落点呢，并不只是写给两位音乐人彼此的音乐约定的，同样也是送给每一个普通人，在现实的洪流当中，我们愿意继续怀揣梦想向前走的那些打引号的笨蛋，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明天。来听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

排在第十六位的是收录在宇宙人第六张专辑 Dear You 当中的 Oh My Life。 当熟悉的 funk 的贝斯线条跳出来的时候，你很容易会以为 Oh My Life 又是一首适合现场蹦跳的欢快曲目，但是往下听可能才会发觉热闹其实只是外衣。这首歌也是宇宙人步入成团第二十个年头之后对生活又一次发出的感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劳驾您嘞。

就听好歌不听话。A 面第一首歌曲来到2010年的概念自选集，他说，那么这首歌最早呢是林俊杰写给当时的同门小师妹萧萧的一首歌曲，2010年拿回来自己重唱。我们来听握不住的他，然后是萧萧本人的一首成名曲《爱要坦荡荡》，两首连播吧。

白月光，这是张信哲演唱会必唱的曲目啊，不同于他早年浓烈私心的苦情歌，这首歌呢走向内敛诗意，拓宽了张信哲的音乐表达，收录在2004年的下一个永远专辑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啊，张信哲的白月光呢把这三个字变成了中文流行的情感符号，时隔十多年之后，大紫又把白月光加朱砂痣两个文学意象打包，再次推向更年轻的互联网群体。2021年大紫所演唱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大家好，我是麒麟，正在收听周二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没错，接下来是精彩的下半时段 B 面，我们将听到郑钧的绿皮火车。
1: 我终于可以自由的飞机。
0: 萧亚轩错的人，
2: 但是错人已经
0: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不听话。
1: 接下来是目前正在热播的一首新歌，郑钧时隔6年推出的全新的录音室的单曲，这一次是他本人作词作曲，来听《绿皮火车》。感觉

吴克群专门为 Elva 萧亚轩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动笔之前他们俩深聊，参考了 Elva 过往的感情经历，那些受伤的心路历程，写下了这首错的人，收录在2010年的潇洒小姐专辑当中。接着下来是张惠妹啊和周杰伦正式合作的第一首作品，叫如果你也听说，收录在2007年的 Star 专辑里。这张专辑风格多元，有快歌有摇滚，那么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最出圈的抒情主打。

周杰伦张惠妹不该收录在10年前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专辑。那么距离之前听到的如果你也听说那首歌呢，两个人的合作呢已经隔了9年的时间。周董呢专门参考了张惠妹的音域，量身创作了这首对唱曲目啊。接下来这是张学友1991年的粤语专辑《情不禁》当中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直接把张学友从低谷拉回一线，正式拉开了四大天王时代的序幕，是他歌唱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0: 恋到底。
1: 陈小春2008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独家记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特别要谢谢昨天晚上光临我们500大巴的529位朋友，是你们让500的歌在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里和大家见面，我们掌声有请。

星期一啊，我们晚上有529位朋友登录了500大巴，所以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一首来自500的泪桥。之所以在500的众多作品当中在今天晚上带来这首歌，也是因为今天晚上星期二大家大声的喊出是什么局，默默的在心底我听到了你说养生局，快给我放周深。对，我们今天晚上呢是养生局，要谈到的就是刚才歌里面提到的和眼泪有关的人体的器官，那就是眼睛。在秋天我们会发现眼睛和其他的季节比起来会有很多眼部的疾病，比如说干涩呀，比如说痒痒啊等等。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下有关于用眼的问题。

祝各位男左女右身体健康，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气血满满的你。就如周深的这首歌，也是我们周二养生局的主打歌。现在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养生局的内容了。如果你还没有登录五百大巴的话，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让我们开始吧。入秋以后啊，空气很干燥，昼夜的温差变大，很多人呢频繁出现眼干、眼痒、酸胀、畏光、视物模糊等问题。多数人不以为然，将其简单归为普通的眼疲劳，要么硬扛不处理，要么揉揉眼，或随意的使用一些网红的眼药水来缓解不适。殊不知呢，这些错误的做法很容易把小的不适拖成慢性的干眼、角膜病变等。中老年人呢，还可能诱发凶险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秋季眼病高发的核心原因。针对学生，有没有学生听友？上班族，上班族听友打卡一下。还有老年人，咱们节目的老年听友不是很多哈。这三类呢人群定制了专属的护眼方案，来手把手的教大家做好眼部的保湿，规范使用滴眼液，把握就医的时机。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秋季干眼高发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眼睛的干涩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夏季长期吹空调，高强度用眼，眼睛都很少干涩，反而气候更为舒适的秋季，干眼却频繁地找上门。对此呢，专家解释，秋季干眼高发是环境、眼部机能、用眼习惯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纯的用眼疲劳所致。首先呢，秋季的空气啊，湿度显著的降低，干燥的秋风会持续带走眼表的水分，加之呢入秋后气温转凉，室内有开启暖风制热空调的情况，空气被进一步烘干，温度湿度持续的走低，适合眼部养护的空气湿度为50%到60%，而秋季室内的湿度普遍都低于40%，会大幅的加快眼表泪液的蒸发速度。专家提醒，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泪膜，相当于眼睛的保湿保护膜，一旦水分快速的流失，角膜失去滋润屏障，眼干、异物感、灼热感等不适就会随之出现。其次呢，气温下降会减弱眼部啊，你这个眼睑板腺的分泌功能。眼板腺的脸板腺的核心作用是分泌油脂，锁住泪膜水分，是维持眼部湿润的关键组织。秋季气温偏低，油脂变得更加的粘稠，容易出现腺管堵塞。泪膜表面的油脂减少，导致锁水功能大幅的下降，泪水更易蒸发丢失。与此同时呢，秋季户外时间逐渐减少，室内用眼时间呢也增加了，长期的刷手机、办公、学习，会让人不自觉地减少眨眼的次数，从正常的每分钟6到10次降至0到1次，泪膜无法及时的修复，干眼问题会持续加重。除此之外呢，秋季的风沙、枯草、花粉等致敏物质增

多，过敏性的结膜炎高发，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熬夜、适时高糖食物等不良习惯，也会消耗眼表水分，抑制泪液分泌，多重不利因素叠加，让干眼成为秋季全年龄段都是最高发、覆盖人群最广的眼部问题。就问你有没有干眼症？那么秋季的三大高发眼病，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干眼症是全人群高发的，它的典型症状呢，就是双眼持续的干涩，有磨砂的异物感，灼热畏光，长时间看屏幕后，就是这个事物变得模糊。部分人呢会出现越干越流泪的反射性流泪，早上起来之后呢，眼皮干涩粘连，难以睁开。听一下预防的方法哈，室内呢使用加湿器维持适宜的湿度，严格遵循20/20/20的护眼法则。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20英尺呢就是大约6米，就是6米外的远处的景物，持续放松20秒。你记住了吗？就是用眼20分钟，要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远的地方，持续放松20秒。工作的间隙呢，有意识的眨眨眼，适当的做做眼部的温敷，可促进睑板腺分泌，减少隐形眼镜的佩戴时长，这都是我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干眼症的症状。第二种呢，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人群专属。它的典型症状呢，就是双眼剧烈的瘙痒，眼白发红，伴随透明拉丝状分泌物，吹风，接触花粉，扬尘后症，扬尘后呢，这个症状会加重。虽然没有明显的疼痛感，但常伴随鼻痒、打喷嚏等全身的过敏症状。这个预防办法呢，就是秋季出门的时候，要如果眼睛非常不舒服的话呢，就建议戴防风护目镜，减少与过敏源接触。回家后呢，要及时的清洗眼周、面部，更换外衣，一定不要揉眼。揉眼呢会增加眼部的感染，圆锥角膜、晶状体脱位、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病的风险。就是千万不要老揉眼睛，我经常可以看到长辈们哈，就是拿起手啊或者拿个纸巾啊就开始揉眼睛，这个举动对眼睛伤害非常大。那么过敏严重者呢，应该需遵循医生的嘱托用药，禁止自行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啊，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些什么地塞米松等滴眼液。如果出现眼部极度的不适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挂眼科，大夫呢会给你进行具体的对症下药的一些眼药水的这样的一个开方，然后你就开始在这段时间呢每天按时的去滴眼药水，就会好的快一点。

的眼里只有你，但是首先我的眼睛要是健康的，它是我心灵的窗户，我要给你展示这个美丽的窗户里都是你。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眼睛，如果白天时光里你今天用眼非常的多，很辛苦的话，我很建议你在中二养生局的时候，聊天室打卡之后就不要再留言了，就赶紧闭上眼睛，听着节目，然后缓缓地进入梦乡。很多朋友都可以在中二养生局这一天呢，就打卡，不用在聊天室里说很多话，我们就给自己一个早睡的星期二，一个不那么频繁用手机的夜晚，好不好？刚才说过了，今天晚上我们的养生局主打在秋季啊，眼睛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么我想说，正在听节目的大家，是不是都近视眼啊？包括我正在说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也是带着左眼500，右眼450的眼镜啊。这个我还纠正到0.8，确实是一个近视眼。这些年明显感觉到，不仅是近视哈，还有点花眼啊。那些年看到叶谦在晚上直播间里戴个老花镜，我还觉得好神奇啊，才多大岁数啊？没想到老话说的真对啊，他说这个花眼啊，花不花47、8，就是你到这个岁数的时候是很容易就眼睛出现花的。当然这个花，以前我听说近视眼就不会花眼，但实践证明我现在顶多是不用戴老花镜啊，就是我把近视眼镜一摘，我可以看到近的东西，但是慢慢的就不好说了。来吧，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的。刚才说过啊，不同的人群大家这个对眼睛的护理是不太一样的。说到啊，我们要讲到首先呢，目前在这个季节当中，干眼症还有过敏性的结膜炎，另外呢，中老年人要注意青光眼，因为我们这档节目确实中老年人听的也不是很多哈，所以呢只是想对你们说一下，因为你们现在退休了，这个时间更加的大把大把，所以看短剧啊，用手机的时间也加长了，要提醒你们啊，不要在昏暗环境下用眼。针对青光眼高危的人群，需格外的注意，切勿一次性大量的饮水啊，避免这个眼压骤升诱发不适。高危人群呢，每年要定期的做眼压、眼底检查，出现不适呢，要尽快的就医。来，我们看一下不同的人群哈。青少年学生呢，重点要防控制这个视疲劳，要延缓近视的加深。学生群体呢，长期的伏案学习、上网课、近距离用眼时间长、眨眼次数少，秋季干燥环境呢，会加重眼部的疲劳，加速近视的发展。日常需保证每天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阴天锻炼。

验同样有效。读写写字时呢，保持33厘米以上的用眼距离。课间要主动的出去远眺放松，刻意的眨眼，不挑食，营养均衡，减少高糖零食的摄入。中青年的上班族，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你们重点要改善蒸发型的干眼症。上班族呢，长期面对电脑、手机双屏幕，加上空调暖风直吹，频繁的佩戴隐形眼镜，熬夜加班、开车等习惯，是秋季干眼的高发人群。日常呢，可将电脑屏幕调至略低于视线10到15度，减少眼球暴露的面积，调整空调的出风口，避免直吹面部。隐形眼镜单日佩戴时长不超过6小时。加班工作尽量更换框架眼镜，工作的间隙呢，可温敷双眼，促进睑板腺分泌油脂。就是要注意，我们说有很多我们说那个眼膜啊，还有什么蒸汽眼罩啊，其实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安排上。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在秋季啊不同的人群对眼睛的护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谈到一些有一些大家在脑海中对眼睛的一些误区的认知，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分享。那么刚刚来到节目中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刚到家还没有躺在床上，那咱们可以登录一下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500大巴，来助力一下今天的养生局。但如果已经躺在床上的朋友啊，我们说过星期二呢，也希望你早点休息啊，减少用眼，不要玩手机了。

0: FM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

0: 却是问题还在哪天出现。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1: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了。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二晚上养生局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我们主打眼睛，秋季护眼知识，还有就是在秋季容易高发的一些眼睛的疾病，也和大家聊一聊。

既然说到眼睛，那在众多的流行歌曲当中，这首歌可能是很多朋友对于眼睛啊认知度很高，在 KTV 当中也经常唱的《爱笑的眼睛》。我记得有人说，只要你笑起来，哎，你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就会更加的漂亮。为了让我们的眼睛啊更加的澄澈清明，更加的有神，我们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眼睛。今天晚上呢，就和你聊一聊啊，为什么在秋天我们容易出现眼干、眼疾、视网模糊？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关于眼睛的一些错误的认识。那么下面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可能你也造成的秋季护眼的九大误区。误区一，眼干就是身体缺水，多喝水，多滴眼药水就能治好。秋季眼干的核心是眼表泪液蒸发过快，睑板腺锁水功能受损，并非身体缺水，单纯多喝水无法直接补充眼部的泪液，治标不治本。同时干眼症分三类，多数秋季干眼是油脂层受损导致，普通的眼药水只能补暂时的补水，无法修复油脂，频繁的滴呢还会冲刷自己天然的泪液，加重干眼问题。误区二，眼睛发红发痒就是上火，热敷就能好。眼干眼痒的病因十分复杂，干眼、过敏性结膜炎、眼部细菌感染、青光眼都会引发该症状，不能一概归为上火，盲目的热敷风险极高，过敏性结膜炎热敷会加重充血瘙痒，青光眼急性发作期热敷会升高眼压，造成视神经的不可逆损伤。误区三，头痛恶心只是肠胃感冒问题，你知道吗？与眼睛也有关。秋季是青光眼急性的发作高发期，典型的症状就是单侧的头痛、恶心、呕吐，多数患者呢会误诊为内科的疾病，错过了黄金的治疗时间。4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若头痛伴随眼胀，视物出现彩虹光圈，需优先排查眼科问题。误区四，年轻人眼睛底子好，干眼视疲劳不用治疗。眼睛不存在耐造一说，年轻人长期的慢性干眼会持续的损伤角膜上皮，可能形成永久性的眼表损害，反复干涩的问题中年后症状会进一步加重，青少年长期的视疲劳会加速眼轴拉长，大幅的提升高度近视的风险，后续呢极易诱发各类的眼底病变，护眼必须趁早。大家之前以为眼病，哎呀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就是有点上火，真不是这样。其实在医院里除非你要挂同仁医院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专家的号，有一点费劲，其实其他三甲医院的眼科挂号都是很方便，所以不要怕麻烦，如果眼部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话，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

唱过嘉宾的张远带来的这首，也是把他的演唱的特色哈又进一步的提升，好像这类型的歌曲非常的适合他哈。这首歌的名字也是很有叫板的感觉，看着我的眼睛说，对，副歌也是。

出现的问题哈。说到第五个误区呢，老年人眼花是正常衰老，没必要做眼科检查。 No， 中老年事物的模糊眼花不只是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等致黄斑病变等致的盲眼病，早期呢均表现为无痛性的视物模糊，仅凭肉眼和体感无法分辨。定期的眼科筛查是中老年人守护视力、规避失明风险的关键。哇，扎心啊。第六个误区呢，就是眼药水越清凉护眼效果越好。我觉得这个是很早以前我们都会产生的一种误区，尤其是某国的那种眼药水啊，它确确实实在你刚刚拥有的时候带给你的那种冲击感极其的强烈，因为它就属于那种特别的清凉，你一旦滴完以后，哇的天哪，感觉世界都焕然一新了。但是这种网红的眼药水的清凉感，它是来自薄荷、冰片、血管的收缩剂等添加成分，只能短暂的麻痹眼部的神经，淡化表面的红血丝，完全无法修复受损的泪膜，解决干眼的根源。长期使用呢，会破坏眼表的微循环，导致干涩、充血反复加重。仅可临时应急，严禁长期啊，严禁日常长期的使用，就不要再买啊某国的一些非常大家都在网红推荐的那些眼药水，它确确实实在瞬间带给你一些刺激感，但是长期使用对你的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它里面都是有很多的添加成分。误区七呢，就是多种眼药水叠加使用，眼部的问题会好得更快。 No，不同滴眼液的酸碱度、有效成分相互冲突，盲目叠加使用不仅会稀释药效、降低治疗效果，还会持续的刺激角膜，加重眼部的不适。若无医生专业指导，不建议同时使用两款及以上的滴眼液。这个就是一定要去医院看大夫，以后大夫如果给你开两种的话，那你就可以两种叠加的用，但自己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叠加。误区八呢，就是眼部的小不适不用就医，自行在药店买药就行了，这个也是不行的。普通药店无法精准的区分干眼、过敏、青光眼、细菌感染等眼部问题，不对症用药隐患极大。比如过敏性的结膜炎患者长期使用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导致的眼压升高，造成永久性的视神经损伤。感染性结膜炎仅用人工泪液会加重角膜的溃烂、延误病情。就如果你在第一时间用了这些东西发现效果还是不 OK， 那你如果还是不想去医院，你就跟自己讲，我再过24小时，如果还是不 OK 的话，就赶紧到医院。当然这个我觉得在急诊当中是要有一点清楚的了解，有一些医院它是急诊没有眼科的。如果你要看急诊，因为我曾经出现过，就是晚上比如下了节目眼睛就出现问题，但我当时就不知道我去哪一个急诊，后来我才知道真的是同仁医院，就是这种眼科的专科医院，它是有24小时的急诊的，你可以晚上的时候也要去治疗。那我当时就是熬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加重了。如果普通的眼科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一些更加专业的、更加权威的地方。总之呢，现在真的你的问题在家里都是小问题，但到了医院，在医生的精准的治疗过程中，你会发现真的不是什么问题了，就害怕你在家里把小问题给酿成大问题。这个对于年轻的朋友，尤其是戴隐形眼镜的女孩说一声，的的确确啊，不要轻视自己的眼部不适。一旦出现眼部不适，首先要隐形眼镜一定要停用，二来就是如果几天还没有任何的缓解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挂眼科，不要怕麻烦。这个我作为一个眼部哈、经常有问题的，可能从我刚刚从业开始啊、那时候经常戴隐形眼镜啊、好像年轻的时候吧，不像现在那时候就对隐形眼镜觉得它挺贵的，这个现在我又没戴眼镜盒，那怎么办呢？就是挺怎么说呢，就
把自己的眼睛的安危放到一边了，就觉得我哎呀没事打个哈欠吧，滋润滋润，它就 OK 了。结果啊，眼睛越熬越红，也没有戴框架眼镜。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近视眼来说，比如我在办公室也好，直播间也好，都会备用的眼镜啊，就是如果一旦这副眼镜有问题的话，我还可以马上可以用下一副眼镜，不至于我在直播的时候看不见东西。因为像我这样的近视眼，在晚上如果没有眼镜的话，真的和瞎差不多了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估计有很多人会有同感。今天主要和大家讲了这些眼部的知识，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咱们这个多了解点不是什么坏事哈，因为有些东西它随着季节到来，随着你身体的这段时间免疫力的下降，可能真的不是你说自己跟它没关系就没关系的，它可能就会找上门来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我们刚才一再说，轻微的眼部不是忍一忍就能自愈，这个是真的不可取啊。秋季高发的眼部疾病大多早期症状轻微，进展隐蔽，无剧烈的疼痛感，但损伤不可逆，一定要注意，要去医院就诊。

0: 一首很经典的《你的眼睛》，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也是很古早的一首歌了。说真心话，在今天晚上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明天呢就是秋分了。如果我们聊秋分，大家的饮食方面的注意，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对于饮食啊更有兴趣。但我觉得在眼睛这件事情上，它的确是一件更为重要的，尤其是在秋天。即便是今天晚上可能五百大巴上没有多少朋友，也有很多朋友会很听话的早点睡觉，互动的人没有那么多，我都觉得我很愿意把这件事情一定要提醒大家。因为秋季的眼部不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性化的问题，它真的是很多戴眼镜的朋友哈，或者用眼很多的朋友都会遇到的。只要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的缓解控制病情。不同人群呢按需护眼，青少年侧重放松眼部，防控近视，上班族呢重点做好眼部的保湿，改善干眼，中老年人呢坚持定期的筛查，防范重症的眼病，做好日常的眼部的养护，就能安稳地度过干燥的秋季，守护好清晰的视力。祝大家都会啊，眼睛亮亮的啊，心里亮亮的。总之在这个秋天啊，你的身体是舒适的，我们各方面的养生都安排起来。就算今天晚上说了这么多内容，你可能没有记下来，但我觉得对于我们啊经常用眼的朋友，有一个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看20分钟的东西，就要向你眺望六米远处的地方20秒，这是我们说的20 20 20。所以明天上班上学的朋友啊，我觉得上学的朋友是 OK 的，因为上课你要看黑板嘛，这个距离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尤其是上班族看电脑的朋友，伏案很长时间的朋友，希望大家在这个白天时光里哈，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眼睛。那今天的养生局第一个小时就先到这里了，我们稍后在第三十段当中将会分享暖文章，还有一些眼神的歌曲都没有播放完毕，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稍后第三十段继续分享吧。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直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5: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2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6度，明天白天北京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0度，这两天的白天都是挺热的。不过呢，星期四啊，因为明天秋分嘛，秋分过后呢，天气就开始转凉了，星期四温度就会变到24度，大家抓紧这。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你所有的坏情绪都有解药。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各种坏情绪裹挟，自卑如雾，焦虑如潮，尴尬如刺，愤怒如火。可你知道吗？每一种情绪都携带着一份需要被看见的讯息。自卑的解药是接纳。自卑常常源于一种错觉，我们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以为全世界都在审视自己的不完美。可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忙着应对自己的生活，哪有那么多精力来评判你？解药不在变得更好里，而在看见自己本来的好里。那个不敢举手发言的自己，那个在人群中沉默的自己，那个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己，请试着轻轻地拥抱它。你不需要成为太阳，星星也有属于自己的光。当你停止与别人比较，开始欣赏自己的独特轨迹时，自卑便如晨雾遇上阳光，悄然消散。焦虑的解药是具体。焦虑最喜欢在模糊中滋长，它像一团没有形状的乌云，笼罩着未来，让我们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可当你把焦虑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它便失去了隐藏身之处。今晚与其焦虑明天的会议，不如写下提纲的第一行字；与其担忧未知的变故，不如整理好眼前的一张书桌。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行动，就是穿透焦虑的光。当你把我害怕变成我可以在这一分钟里做什么，焦虑变成了你脚下的阶梯而非头顶的乌云。尴尬的解药是幽默。那些让我们脸红心跳的尴尬瞬间，说错的话，摔碎的杯子，不合时宜的沉默，在当下仿佛天崩地裂，可过后回想却常常成为最生动的记忆。解药在于学会对自己笑一笑。当你愿意把出丑当作故事讲出来，它便不再是伤口，而成了勋章。没有人会因为你的不完美而否定你，相反，那份真实与可爱恰恰是你最动人的一面。生活不是一场不容出错的演出，而是一场可以随时笑出声的即兴剧。愤怒的解药是表达而非爆发。愤怒是心灵最直接的警报，它来告诉你，你的边界被触碰了，你的需求被忽视了。可愤怒若以爆发的方式呈现，往往伤人伤己。试着把愤怒翻译成感受，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而是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在意这件事儿。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表达。当你把火苗转化为温暖的语言，它便不再灼人，反而照亮了彼此理解的路径。亲爱的你，没有一种情绪是绝对的不好的，它们只是内心不同的语言，提醒你看见自己，照顾自己。你所有的坏情绪，所有的解药，都与你的坏情绪有关，因为你的坏情绪都有解药。
那解药不在别处，就在你对待自己的方式里。愿你和自己的情绪和解，带着这份温柔安然入梦，明天醒来又是崭新的一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两首歌，第一首歌是来自阿四的一首新歌，名字一如既往的延续着阿四啊独有的乐观的态度。他说啊，这个只要你的心态好，只要心态足够好，哪里都是巴厘岛，不是马尔代夫哈，是巴厘岛。确实啊，心情好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都会不同啊。今天晚上讲到这篇短文章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每一个情绪的诞生其实都有它背后的解药，如果你愿意和这个解药好好的啊，这个按时服用，定期的啊，这个跟自己治疗，它还是有这个康复的可能啊。这个病患呢一定会离你远去的，病痛还是离你远去的。那么第二首歌呢，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听起来还是会勾起很多往事的，来自周杰伦的你好吗。其实我觉得在秋天我们说用眼还延续了第一时段的这个养生话题啊，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为什么说伤春悲秋，秋天人容易伤感啊，但伤感的同时，如果你眼睛湿润了，其实对眼部的保护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儿。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落泪了，不管是因为什么，不管是听歌看影视剧作品，我都好像泪点变得高了，不怎么爱哭了。其实某种程度上不仅是你的心变硬了，是眼膜眼睛可能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

你听到这首歌时，会发现里面怎么有那么多句歌词好像你曾经熟悉的歌曲啊，那就对了。这是一首继我们曾经听过的男人 KTV 之后的，更像是女人 KTV， 但它叫做眼泪 KTV， 来自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他们共同带来的。没错，里面呢也涵盖了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啊，最先给我有印记的就是阿桑的叶子，还有徐梦洁的听雨听海，王菲菲的四十四次落日，孟佳的彩虹煽风点火，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王心凌的打面。

0: 华语乐坛确实有一些作品作词是可以封神的，其中就包括这首阿桑的《叶子》。虽然演唱者他已经去了天堂，不会在人间为我们继续歌唱，但他曾留下的这些经典的作品一如既往的
1: 在这无尽夜里，
0: 在很多个夜里每每听的时候还是深深的被触动。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2号周二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说在星期二养生局的晚上，非常提倡大家早一点入睡，所以在第四时段当中，即便是没有什么人跟我互动，我也会想着你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

0: 听到这首歌能够想到沉默的朋友，一定都是男左女右的资深听友。
1: 无法忘记我的双眼，
0: 那些年陈默还会出现在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时，他的第一首歌我们都会听到林宥嘉的眼色。有人说林宥嘉的歌好像每一首听上去都很难过，觉得他是一个痛苦的代言人，但我觉得能够在他的作品当中会把痛苦演绎得让人能够从头到尾的不反感的听下来，也确实和他的这个演唱功力有关联。虽然是苦一点难过一点，但是他把这种情绪宣泄得非常的恰如其分。虽然很久没有听了，但是一听还是能听出林宥嘉的风格，能听出李泉的音乐的那种感觉啊，作词作曲都是李泉，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林宥嘉的代表作《颜色》。今天晚上本来要在第一时段和大家分享，但是好像时间不太够用哈。那恰好呢，第四时段也可以和你一起听，如果你在的话。那明天呢，就是秋分了。说到秋分呢，大家可能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明天秋分，那我们要吃什么呢？那我们就用节目的尾声来说一点，因为毕竟明天是我们的能量局，大家要大面积的晒你们又过了一周啊，手机里的美食。如果目前还没有一些照片准备亮相的朋友，那么明天早饭、中饭、晚饭咱们都可以应时应景的安排起来，在秋分这一天要吃的秋菜。其实秋分延续着和立秋差不多，咱们还是要贴点秋膘，同时呢，秋分这一天是要注重吃一些秋菜的。那么秋菜都有些什么呢？第一啊，这道菜不知道你们家餐桌里是不是常吃，我是真的在家里不常吃，因为这在岭南地区有这种秋分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呢，它专指的就是一种野苋菜，也被称为秋碧蒿，就是苋菜，就是这个菜吧，它有点腮红，它的绿叶里边有一点腮红那种苋菜。还有就是南瓜、银耳、梨、山药、芋头、百合、莲藕、小白菜、茭白，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一些秋菜，大家在明天白天时光里可以安排一下。不管是莲藕排骨汤啊、木耳炒山药啊、咸蛋黄焗南瓜呀，还有板栗烧鸡啊、西芹炒百合、芋头煲，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在三餐当中可以去服用的，可以食用的。秋分就意味着一年中的秋天已经被分成一半一半了。明天的立秋秋分的时间是早上的8:05，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的秋分。这是一个昼夜被精准平分、秋季恰好过半的节点。而今年的秋分呢，又恰好叠加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这一天也是被命名为中国的农民丰收节，让这个节气呢又多了一层收获的意味。那我们也可以在明天啊晚餐给家里人做饭的时候，可以增加一点就是秋分的秋菜，同时呢也可以啊在中午时光里和同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吃得更加丰富一点，因为毕竟秋天人的情绪啊是很容易有一些小小的哀愁掠过的。我们还真的需要美食带给我们好的心情。

季节相关，尤其是秋天到来前，我一定会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有两首，一首是《寂寞的季节》，来自陶喆，另外一首就是《秋天》，来自苏醒。在2007年，也就是他在比赛的最后啊定格的画面里，是由他自己创作的这首《秋天》。后来，他出了很多张专辑，也写了很多很多首歌曲。但如果说让我列举他的十首最喜欢的歌曲，其中一定还是会有这首《秋天》。所以有时候很害怕 rapper 唱情歌，尤其唱这种特别走心的情歌，有故事的情歌，还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那么寂寞的季节就更不用多说了。好多朋友说在电台里听到这首歌和自己的音乐播放器里播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就有一种随机的感觉吧，很像是上天在这一刻突然间把一份音乐礼物空投到你的房间里，猝不及防中发现又一年过去了，又到了电台 DJ 最愿意放寂寞的季节的时候了。其实现在北京还好，我觉得叶子还没有开始落，但有时候会发现叶落的那一刻来得很突然，可能就是几场雨，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中秋啊，秋天到了一半的时候还很美，没有那么凉，一切都还刚刚好的时候。刚才也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把明天秋分9月23号，在这个秋分的时候大家要吃的秋菜哈。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哎，什么是苋菜啊？其实这道菜我吃的也很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家里人基本上不怎么做这道菜，我吃的时候好像都是在食堂，在餐厅里。但是芋头我觉得还是吃的还多的，山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因为山药对肾非常的好。银耳呢，这个要泡一下哈，很多女孩子也是挺喜欢吃的，我个人是老是做不好，偶尔会用一些吧。不管怎样，明天呢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和他们见个面。那么晚上的能量局啊，记得把你们手机里的照片，就是开心的享受美食的时候，不管是在外面吃的还是在家里，哎，那一刻你好想拍一张照片。有没有发现自从星期三有这个能量局以后，我们会挺有潜意识的说，哎，我得照一张照片，要不我怎么加精啊，对吧？我多尴尬呀，那个晚上那么热闹，每个人都会自动的拥有几分，我现在还是几道杠啊，一道杠，不行。所以呢，明天晚上把我也拍的照片和各位分享。总之呢，就是希望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见面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气血满满的彼此。最后一首歌也好像带着一种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又为你展开了新的蓝图，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美好景象。能够猜出这首歌的朋友，那也是有年头的朋友了。但不得不说，李杜的这首舍不得把眼睛睁开，名字也好听，唱的也好，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藏，
3: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4: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3: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又到走心局，总觉得夜深人静时听

开场歌是杨丞琳的《房间里的大象》，爱是一万次成长，好坏我全都珍藏。这是成长蜕变之后的感悟。房间里的大象其实是一句英文谚语，原意是房间里出现了一头大象，人人都能看见，但是大家却对如此显而易见的事物避而不谈。后来就引申为在公共空间中，大众对某类触目惊心的事实心照不宣地保持集体沉默。长大要付出很多代价，经历过很多苦痛。都说三十而立，可现实中有多少到了三十岁还没长大的人？但换一种角度想，说明你是幸福的，因为有人

这是2020年3月8日的单曲。这首歌以第三人称为中心，描述着一个男人心中最完美的他。他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真实存在，他是甜蜜的存在。 Emily 这首单曲表达了爱，纯粹的爱。那什么是纯粹的爱呢？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定义。如果说纯粹的爱真的存在，但是我觉得真的太少了。想起来之前在小红书看到的一个博主，这个女生2016年2月刚和相恋了9年的男友拍完婚纱照准备结婚，谁知道3月的一场意外爆炸却完全改写了她的人生。全身70%的重度烧伤让她面目全非，而她的男友也在伤心纠结下离开了。女孩虽然绝望，但是也没有责怪对方。而仅过了2年，也就是2018年，这个前男友又有了新的恋情。这个当年也是如花似玉的女生经历了如此重创，迷茫过，绝望过，被痛苦长期折磨过，好在现在她都焕发新生，重新活了过来。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励志温暖的结局了，只是对于她的前男友有一些无力感。你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呢，现实就是如此冰冷，9年的感情也会因为突然的变故而瞬间消散，但是亲情不会，女生的家人还有她的朋友依然陪伴，对她不离不弃。所以说，爱情真的可靠吗？也许吧。接下来听范乐团 See You Love Me， Johnny Stimson AA Battery 和陈慧娴的早机。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走心局，我们一起说点真心话，分享一下内心的感受。当然呢，我选的歌也都是听完之后会产生共情，或者是会让你沉思良久的。毛不易的歌总是最容易让为梦想和生活打拼的人眼眶发热，在他的歌里，我们能看到千千万万个自己的身影，同时又给人无限的力量，比如这首《无名的人》。

就别回头望。

无名的人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励志，我也很喜欢，敬每一位默默向上而努力的人。太容易共情，就像有人评论说，我们或许总是无法准确地表达喜欢或厌恶，我的乐观里掩藏了多少自卑，这都是我从未说出的。看着镜子里的我，我一时并不知道镜中是我还是镜外是我。在拥挤的人潮，我妥协了多少，直到让我什么都不曾得到。总是会在夜深人静时胡思乱想，然后又莫名的不开心，最后还是要对自己说，都要加油加油加油。

赵雷的一首《成爱影》，好像用人名当歌名的歌总是特别有故事。这首歌就唱了成爱影的内心独白：漫山遍野你的脸庞，唯有遗忘是最漫长。虽然他已经有了伴侣，但心底最爱的那个人却永远不会在一起了。虽然遗憾，但想想身边人对自己也很好，也就释怀了。人生哪有那么多事事如意呢？爱情是这样，梦想也是这样。年少时做的梦，又有多少人实现了？

软柿子乐队的一首《年少的梦》，接下来听张震岳的《梅雨季》。这首歌很爵士，同时歌词却很中式，一种混搭的感觉，很特别。

刚才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的《生命是场马拉松》，歌名就很励志了，中途放弃是不会领略完整风景的，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加油。最后的晚安曲来听单依纯《在夜里跳舞》，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不可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

0: 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2: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1: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音乐

0: 阿祖的一贯
1: 是，然后呢，也看得出来，最近的油水不太多，想从大家这边
0: 何止是油水不太多呀，
1: 太清汤寡水了是吧？好了，那今天早晨呢，到底天气怎么样？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吧，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呢是怎么说呢？这两天我觉得从体感上来说，就还是比较热的哈。昨天呢，我刚跟你说，我要
0: 中午的时候确实蛮热的，
1: 就是比如说早上我跟你说，哎呀，我现在要开始那个就做穿搭博主了，
0: 我出去立马就脱了，你知道吧？
1: 咱俩来的时候还行，
0: 真是
1: 九点开始，基本外套就穿不住了，你知道吧？
0: 有点像烤箱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最开始你没打开烤箱的时候，它可能是冰冰凉。

0: 时间就把它做了。
1: 嗯，
0: 后来呢，冬天啊，你知道这个家里边暖气比较足，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听床底下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1: 真事是吧？
0: 真事真事真事，啪啦啪啦啪啦，我就说这怎么这楼房里边闹耗子了这是
1: 啊？
0: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翻箱倒柜就翻啊，翻，也没翻出个啥来。后来就把那个小盒拿出来，还听里边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1: 哦，蚕蛹，就才发现啊，
0: 都变成蛾子了。
1: 这吓人。那后来你们家那两天是不是就遭了蛾子灾了？感觉 是
0: 给人家就孵化了嘛。
1: 是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蚕蛹这东西是啥样呢，我就想了半天我到底要不要吃的，我都烤好了嘛，
0: 嗯，
1: 一吃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
0: 蛋白质很高，
1: 但是当你知道它是蚕蛹，你老觉得那个外面那个脆壳吧，就是它自己的壳，你知道吧，
0: 也很香嘛。
1: 那个要咽进去吗？
0: 那个当然不了，
1: 那个哦，那个不咽啊，
0: 啊，
1: 怪不得我说口感不好，是这么回事，
0: 多扎得慌啊！
1: 对呀、
0: 啊，多拉嗓子呀！
1: 所以那个一般就是嚼一嚼吐了，是吧？
0: 那不就是跟甘蔗似的吗？
1: 啊，是这么吃啊？你咋不早说呢？
0: 你也没早问呢。
1: 哎呀，行，好了，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就是最近发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食物，咱们也倒也不一定是奇怪的，比如说你忽然发现它有什么功效，
0: 哎，
1: 有点颠覆你的认知。我一会儿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啊，最近呢，我确实有一个不一样的状态，
0: 有功效了。
1: 我偷偷的启动了月鸟养成记，对我自己来说啊，我就不跟大家来预报了，万一没实现呢，那多丢人呀，是不是啊？
0: 那也不差这一次两次了吧？
1: 哎，今天呢，各位能够猜得出来我们今天到底是什么食物的人，我都愿意称各位为俊杰，好不好啊？各位俊杰们，今天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些最近发现的不可思议的食物到底是哪些呢？找到我们的方式呢，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来到听听 FM 直播间就 OK 了。广告之后我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就升糖
1: 那个升糖就快。
0: 对，后来我说那这呢，但是有一点特别好啊，吃了一个月以后血脂意外的降了很多。
1: 嗯，因为是粗粮嘛。
0: 不是，不光是粗粮，是燕麦本身就是比
1: 哦它可以
0: 有的时候比吃药都管用，很夸张。然后呢后来我说那能不能够兼顾一下这个呢，我现在真的觉得啊，后来我们找到了一种叫燕麦麸皮的东西，就是相当于你
1: 那个外皮儿，
0: 外皮那个皮子给你做成东西，那口感叫一个渣呀，但是它兼顾了又不升糖
1: 啊，
0: 又能吃点降点血脂的这个。
1: 你这有点让我想起了
0: 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的食物，你自己说，
1: 让我想起了当年这个什么时候突然之间风靡市场的玉米须茶。
0: 玉米须茶是吧，
1: 就是吃的那个玉米外边扔掉的那个须子给你拿来煮茶，然后说有什么样的功效。
0: 来，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主要是放在今天，如果放在十几年前，那可能有一个叫张本物的人出来，绿豆可以治百病呀，你吃绿豆啊，吃绿豆还是吃绿豆是吧。
1: 对，这个食疗嘛对吧，啊，都有可能会的啊。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你发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食物都有哪些。比如这个战神日神就提到，他说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我都可以吃，只是有的喜欢有的不太喜欢，但也就是吃常规的啊，太各色的肯定不会主动去吃，
0: 这个，
1: 有选择的
0: 你是
1: 也不会去吃。
0: 你是第一个念这个词念的如此标准的，太各色的我不会去吃。
1: 太各色的嘛对吧，
0: 各色的吧。
1: 你要念到方言的是，我们家那边方言叫格仔
0: 啊，格仔，我的妈，这么夸张吗？
1: 你普通话里边它不就各色吗？
0: 反正战神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差不多，他跟我们家那边有点像，就是比如说他吃肉就只吃这个正常的这些肉啊，
1: 那对呀，
0: 正常肉片五花肉什么的，你万一给他来点内脏他基本上 就很难接受啊。内脏当然也分，比如说百叶呀，这样的东西估计还行。但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吃重庆火锅，什么黄喉之类的
1: 啊，
0: 他这种就有点
1: 受
0: 不
1: 太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啊。除此之外呢，你看刘文正说奶皮子糖葫芦突然爆火，对吧？好吃归好吃，就稍微有点甜。
1: 那是稍微有点甜吗？那是稍微吗？
0: 对，他说还有烤羊宝，一开始是有点抗拒，主要是怎么加工还有点独特的味道。对，那个它毕竟那个部位嘛，是吧？它再怎么加工。就像腰子是吧，
1: 这个
0: 你看那腰子也是，
1: 对，
0: 就很多人觉得腰子吧，觉得哎那个味儿有点受不了，它真一点没那味儿吧，你还觉得吃的不是腰子，
1: 不
0: 是
1: 那东西了
0: 啊。
1: 之前去河北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请吃饭嘛，我们满心欢喜的以为是一个，他说这个来你看来我们这儿了嘛，这个吃点特色的东西，满心欢喜以为是一个超大个的馆子啊，然后去到那儿之后呢就是一个苍蝇小馆，餐饮小馆里边坐满了人，然后抬头，他们家那名字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0: 在吃啥？
1: 就三个字儿，就不跟大家分享了，一会儿我打在直播间里边。
0: 好，想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啊。
1: 然后啊，这个相声里边都听过，那一锅煮的呀，我的天哪，
0: 是牛憋吗？
1: 什么都有。
0: 哦，不是是吧？啊。行，我们一会儿看看这小朵给我们来说说到底是什么。好了，今天呢说到是你发现那些不可思议的食物，我刚才说了一个疗效，大家更多的是发现在猎奇这件事上哈。
1: 对，
0: 确实在不同的时间呢，我觉得确实是，你看现在这两年大家是螺蛳粉，包括比如说贵州的酸汤蘸水这些东西啊，包括对于北方人来说折耳根，对不对？这些大家都好像比较，最起码是在生活当中经常碰到了啊，
1: 开始慢慢接受了。
0: 但是你要原来的话，你听到这几个东西你都无法想象，或者第一次吃的时候是不是，啊，
1: 跟他说一声再见啊。
0: 但是当然我们是这么想的，外地人来北京喝到第一次豆汁儿的时候，也
1: 可能也是这个感觉啊。
0: 是的，好了，各位来今天继续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哪些食物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把答案呢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吧。我觉得大家能够发现这么多东西，主要是人类有一个特点，
1: 是
0: 馋呢，
1: 那哎呀，
0: 是不是？是不是馋？
1: 那这肯，
0: 反正你没发现我们把，
1: 你最近在吃那麸皮儿的时候
0: 非常馋，想象你们过的好日子，恨得咬牙切齿的，来吧，听一下这首歌曲《馋》。

0: 但是谁这么瘦的人不会馋呢？谁
1: 现在都有这种大型化的一种趋势。近期的一款长达60厘米的这种超长蛋挞呢，在全网也是迅速走红，被网友称作蛋挞界的巨无霸，是席卷了全国多家的烘焙门店啊。
0: 嗯，
1: 这种超长蛋挞的单根售价呢，就报价是16.8元，每人限购5个，建议出炉之后2天之内使用完毕。每人限购5个，2天之内使用完毕，那也是够大的一胃袋子是吧？
0: 关键是你看。几乎啊，这个那不得吃个2-3盒鸡蛋
1: 啊，
0: 放里边。
1: 因为一根超长蛋挞呢，相当于5到7个普通蛋挞嘛，整体热量可以一根达到1000千卡，
0: 对，
1: 也相当于一根就达到了成年人每日所需热量的一半。
0: 对，
1: 所以5个还真的是2天吃完你还能胖点啊。
0: 嗯，我倒是也不想胖点吧，反正它是属于一个这个高油高糖的一个热量炸弹啊，也建议这个普通人适量食用。
1: 但是很厉害，
0: 真的就是那么长的一个60厘米啊。
1: 对，8月上线以来，这个超长的蛋挞已经售出了16000箱。我怎么想这事儿呢？就是一根超长的蛋挞法棍呗。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就，哎，你这么理解，就是把法棍上面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糖浆，
1: 就是变成蛋挞的那个东西，
0: 软糯的法棍。
1: 哦，哎，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夸张的形态还是带来很多的这种强社交属性啊，而且呢，很多人就是一碰到这种事儿就会去打卡嘛，对不对啊？
0: 嗯、
1: 虽然有健康的风险，但很多人可能也不太在乎啊。所以这是我现在比较就是佩服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哈。好了，7:27，各位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不可思议的食物到底是什么？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吧。
2: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不空。
2: 大鹏，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0: 度每个清晨的欢乐声。
1: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我们是难上加难组合。哎呀，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有些职业病和职业习惯啊。上次我刚刚去了一个现场，我说了两句话，底下有人说：“你好，你是电台主播吧？”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说：“因为你上来第一句话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正常人一般就是下午4:00了。
3: 正常人都说大家下午好，没有人会说具体时间点。
1: 我一开始也说大家下午好，我想说现在是几点钟，但是我就往那一瞅表，就说现在、
2: 北京时间4:00，
1: 有点夸张啊。但是北京时间10月5号和10月6号，大家会看到一场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表演，对不对啊？
2: 嗯，那就是我们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哎，
2: 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双日阵容，搭配全面升级，也打造了国庆假期必冲的一站式音乐狂欢地啊。
1: 嗯，
2: 这两天的这个分配呢，这个反正这两天也一直都在跟大家去分享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10月5号流行力量场，陈楚生携国民金曲解锁全场大合唱，而且呢，大鹏啊，昨天我们也是官宣了，他带来的两位亲朋好友
1: 哦，今天已经开始正式官宣了。
2: 对，
1: 虽然前两天我知道我那憋的是相当难受，
2: 叫做朋克组合。你知道这名是大鹏哥自己起的。

0: 这个跨界的登场。
1: 是的，
0: 同时，
2: 问呢？
1: 你别这么咋呼行吗？给我吓的。同时咋了？
0: 同时他还会跟陈楚生有一个合作舞台。
1: 你日常能不能稍微咱们就积极一点？你刚才说话就是怎么着？
0: 同时他会跟陈楚生有一个合作舞台，
1: 跟陈楚生他俩一起合作啊？
0: 对，
1: 哇、哦，这个就有意思了啊！那相当于两个人在就是底下也就是互相商量好了呗？
0: 对啊，
1: 太好了啊！
0: 因为在长安的荔枝当中。

0: 好歌，充分说明了作者以及的创作者在人民广场川流不息的人流当中却一个人非常孤独的一种思想情感。但是啊，
1: 你当年语文作文这个语文的阅读理解就是这么写的吗？
0: 我要这么写能考那么高分吗？也可以，也可以了啊。但是最关键的是今天的这个食物呢不太出奇，就炸鸡而已。
1: 炸鸡嘛，
0: 我们在看着炸鸡呢，然后呢听着炸鸡，看到大家在说流行的蛋挞航母啊，然后呢这个天使与海豚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蛋挞啊，真的很多朋友还吃过。刚才我们的 Milk 小姐姐呢还给我们晒了出来她自己在吃这个的那张照片，我给你看了是吧，
1: 一大长张蛋挞。
0: 对，这儿 Milk 5869说这不是我买的吗，一看超长
1: 长
0: 长
1: 长
0: 长
1: 长
0: 长
1: 长
0: 蛋挞。这个我印象好像在那天我在某个商场里面看到了，好多人去买，所以呢大家说这一个估计这个卡路里就2000多，是吧，2000多，
1: 但是它看起来真的很美味的样子。
0: 对，然后呢这个天使与海豚说最近流行的蛋挞航母是如此火爆，想必人类早晚会发明出10000大卡的食物。
1: 好家伙，
0: 哎呀真是啊，
1: 10000大卡
0: 啊。大家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最近的
1: 10000大卡的食物。
0: 没有没有，应该没有，这个应该没有吧，我想想啊。但是接下来说到这个东西，如果是原来有的那种商场里面搞活动，中秋节就是超多人，万人分享一个月饼之类的，
1: 这个倒是看过，
0: 那都不是10000大卡了，那得10万大卡吧估计啊。
1: 那你把就是你那得是你自己一个人把那个一大片月饼给你吃了吧。
0: 来吧我们看一下啊，今年呢确实中秋月饼市场呢确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放飞自我的啊，老字号到新品牌呢纷纷脑洞大开，我觉得是算是拥抱年轻人吧，对不
1: 对
0: 啊，各式呢猎奇的馅料呢是扎堆登场，把传统的中秋的糕点也是玩出了这种美食盲盒的一种即视感啊。
1: 对，而且你知道今年啊这个咸口的月饼是今年的整活主力，就比如说在上海外滩的月饼嘉年华当中，
0: 对，
1: 听听这几个月饼馅儿啊，臭豆腐鲜肉月饼，
0: 哎呀，这个算是今天说的比较离奇的东西吧，比较实
1: 惠吧。臭豆腐鲜肉月饼，
0: 对，
1: 就是当时的顶流单品啊
0: 啊，
1: 黑金酥皮裹着爆汁鲜肉，闻着上头，吃的也挺香的，
0: 哎，这个感觉还不错啊。
1: 高峰期这个门店排队可以达到2个小时，
0: 是，
1: 啊。
0: 然后呢，还有香菜牛肉、美洲烤肉和辣皮子果仁月饼，辣皮子果仁啊，就是五仁月饼外面再裹层辣皮子，
1: 哎。
0: 这个有点夸张啊！另外呢，
1: 新疆的朋友，你把那个辣皮子多加了吗？多加了吗？
0: 啊，对，识时务者为君子。
1: 行了，这不是一个地方的啊！
0: 当然，把烧烤摊呢以及家常风味呢直接卷到酥皮里。山东的品牌呢，把地域特色拉满，有豆橛子卤肉，写的这不是我念错了，他们
1: 吃豆橛子，吃豆
0: 就是豆橛子，
1: 就是豆橛子。
0: 哎，还有胶东鲅鱼，
1: 对，
0: 章丘大葱卤肉纷纷入馅啊。这咸香油润，主打一个一口吃到家乡味儿。我觉得现在大家吧，把这两种传统节日，一个是中秋节，
1: 一个是端午节，
0: 一个是端午节吃粽子，是不是啊？粽子那个馅儿，
1: 就是端午节吧？你知道它其实还有一点好，就是它真的能跟糯米，
0: 就是糯米可以包一起，
1: 是吧？对。就是它至少还是一个粽子的外形，但是你说你把这些咸口的咸香的东西给它包到那饼里边，我就想这不是馅饼吗？这不是，
0: 但说实话是这样，看你是怎么个搭配法，有的东西听起来就感觉挺不错的，是不是啊？哎，你像这个甜口赛道，咱们刚才说是咸嘛，甜咸党，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甜口，这个山竹芝士、黑巧克力，
1: 这也很棒，
0: 无花果、莓果等等口味，这个精致路线也挺不错的。
1: 对，
0: 另外就是这两年大家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冰皮月饼，
1: 哎，
0: 冰皮抹茶脆脆啦，还有芋泥麻薯流心啦，凭借糯叽叽的这种口感，戳中了年轻人的爱好，我就不爱吃这种糯叽叽的东西，
1: 有点粘牙。
0: 哎，是，还有皮蛋叉烧、火腿五仁，哎，火腿五仁这个都不算吧？你去吃吃云南的云腿月饼，本来就是火腿五仁，
1: 对，
0: 说五仁吧，反正以火腿为主，
1: 就是火腿为主嘛，
0: 而且是比较甜的，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啊！所以呢，各位，那如果是现在中秋节，咱们刚才听到这么多新奇的月饼，你还没有吃过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一块大大的月饼，对不对啊？
1: 说说笑笑啊，这份热闹呢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这个今年不妨试试胭脂屋的团圆大月饼，帮各位找回满满的中秋仪式感。
0: 是
1: 这样一款黑松露蛋黄风味大月饼呢，足足1.5千克啊！这个中国自古以大为美啊，看一下，想一想 ，PD 拿着这块大月饼，
0: 大月饼大闸蟹，大 PD 是不是啊？
1: 推上去，把电乐推上去，
0: 有点尴尬。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你看我刚才说的。

0: 中秋现在有的月饼嘛，含糖量过高，对不对？这几种东西放一起，你就已经感觉很好吃了，是不是啊？
1: 嗯，而且这个氛围感一下子就满满的啊。
0: 嗯，
1: 一盒也承载了六大美好祝愿，送长辈、送亲友、做员工福利都是体面大方。90天的保质期，中秋备礼刚刚好。
0: 哎。当然呢，这个整个呢，它的这个外形呢是直径超过了20厘米左右啊。另外呢，需要燕窝的朋友呢，当然燕之屋这个咱们是专业的哈。
1: 对，
0: 也是准备了鲜炖的燕窝礼盒，40克乘以10瓶装，低糖。那这也是印尼的钻石产区的燕窝原料，115度的高温炖煮，还是不管是孝敬父母还是商务馈赠都不错。那重点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专属优惠，
1: 嗯，
0: 不管是买燕之屋的团圆大月饼，还是这个买燕之屋的这个礼盒装啊，都是买五。赠一，也就是买五到手是得到六个，好不好啊？
1: 对。
0: 另外呢，如果是买了一盒燕之屋大月饼498元，以及一盒10瓶鲜装的鲜炖598元一盒的燕之屋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么赠送一盒燕之屋旗下的含燕窝肽的护肤面膜，这个也价值109元哈。
1: 同时呢，这个面膜呢也是采用温和的配方啊，是品牌同源的护肤好物，舒缓肌肤，强韧屏障，科学养肤。大大的月饼寄托大大的圆满啊，就把幸福美满、平安喜乐的美好祝福送给家人挚友。现在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月饼三个字，记住是大月饼仨字啊。这次呢，这个想要的听众朋友们抓紧咨询预定，不要错过这份中秋好礼。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

0: 话，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5: 爸爸，月饼的饼怎么写呀？
6: 就是那个糖酥饼的饼字。
5: 那糖酥饼的饼字怎么写呀？
6: 就是那个煎饼的饼字。
5: 那煎饼的饼字怎么写呀？
6: 哎，你这笨不笨？你这个笨蛋！哎，我举一反三的教你这么多遍，你都不会。
5: 那举一反三怎么写呀？

0: 大家应该想不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Wonder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燕》啊。Wonder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大貔貅啊，或者是这个是九天狂龙啊，
1: 嗯，
0: 就比较嗨的那种风格，对不对哈？
1: 对，
0: 这首歌曲实际上也比较走心，就像 小左也有这个读不出来月饼，然后让大家勉强一笑的时候，是不是啊？
1: 什么叫读不出来月饼让大家勉强一笑的时候？
0: 你没听刚才你自己那个段子吗？
1: 哦，
0: 自己录的自己都忘了啊！
1: 嗨，
0: 你当时录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就像我当时跟你录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一样，就是说什么这个人40多了呀？你当时录的时候，这小孩啊，哎，马上要
1: 这个孩子呀，
0: 对吧？
1: 咱也会举一反三了，真是的。
0: 来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你发现那些不可思议的食物，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好不好啊？那当然呢，这个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各位来继续说到的是大运河音乐节。最近呢，我们也是携手了974爱购团，在福利专区呢也是惊喜上线了。各位可以打开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一下保湿或者羽绒服。今天呢，我们就是下单的话，就有可能会抽取到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好不好啊？
1: 嗯，对。另外呢，添加福利官下几单就有几次抽奖机会，多下单多抽奖，中奖机会直接翻倍啊！
0: 是的啊，这个所以呢，各位赶快抓紧时间去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保湿或者是羽绒服来添加福利官。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为各位推出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哈，马上要入秋了，就算是皮肤涂完水乳之后脸还是干到起皮，那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最怕的就是补进去的水留不住哦，原来是这样哈。
1: 嗯，
0: 今天看完才知道秋天不是我一个人起皮哈，
1: 大家都会这样的，
0: 大家都会起皮啊。
1: 哎，
0: 对，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呢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
1: 嗯，对，125毫升正装呢，今天限时秒杀，拍一发二，两瓶只需要299块钱。心动的朋友抓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保湿"下单。下单之前呢，一定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
0: 嗯，
1: 其实科颜氏啊，一直都是主打一个自然无添加，也圈了好多的粉丝。
0: 是的，
1: 他们家这个高保湿面霜也是明星级的产品，其实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把这个皮肤的深层补水锁水，让脸呢一直保持一个非常水润的状态。
0: 明白。
1: 而且呢，它这个质地就像果冻一样啊，抹着很滋润，也不黏腻，涂完很快就吸收了，而且这个脸上呢是很滑滑的感觉。
0: 是的，125毫升的正装今天限时秒杀，拍一发二，只要299元，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一连可以全程溯源啊！各位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回复保湿。另外呢，我们要给各位来推荐北面羽绒服了啊！这个呢，我跟小左我们俩这种男男组合，一人一件，对不对？
1: 一人已经好几件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呢，再带来一波限时的反季节清仓福利，北面的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可以提前锁定一下。今天反季清仓呢，直接是699起啊，这很厉害，而且呢，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哈。
1: 对，优质的鸭绒填充啊，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边挺阔有型，摸起来也是蓬松柔软，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个移动的暖炉一样。今天带来的三款的各有特色，经典短款是利落的面包服版型啊，这个配卫衣都挺好看的，还有这个长款的护腰护膝，抗寒能力很强。还有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

0: 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974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0: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1: 翡翠白玉8.5折，
2: 买首饰到国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